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和台北嘉音电台 FM 90.9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团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们的首部曲是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二部曲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已经播放完毕，大家若有兴趣可以回 Podcast 再回听。现在我们是进入等于说我们的第三部曲，是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今天我们要进入的主题是文化决定团队的高度。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也是我的好朋友卢克文，克文兄，他曾经是宏达电集团底下子公司的总经理，现在目前也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还有在许多的机构，非盈利组织的机构陪伴年轻人创业，或者在新思想、新的创业模式、商业模式的时候，扮演陪伴跟教练的角色。哎，柯文兄，可不可以跟大家 say 个 hello 一下？
2: 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卢克文，很高兴再次来到这个展翅上腾。
1: 好，文化决定团队的高度，培育高绩效文化是将卓越标准、责任承担与持续成长内化为组织共同的信念，透过清晰的价值观、以身作则的领导与公平透明的制度，建立信任与结果导向并重的环境，使学习、回馈与创新成为日常的习惯，推动团队长期稳定且卓越发展。我们一开始，如果我们要去定义什么是高绩效的文化核心是什么，柯文兄，如果想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你会想到什么样，如何去定义或者什么是高绩效的文化的核心？
2: 好，如果讲到高绩效，我想也是现在所有职场里面大家都在寻求的哈。当然最近比较多一点都提到 AI 的哈。如果以 AI 来讲，一个

0: 可以抵100个人，那绩效就很高了。但是我想回到，若是我们从传统的组织来看这件事情你并没有布局了很多的 AI 的话当然我们也在学习 AI 的过程里面可以慢慢逐步去布局。若是在旧有的系统价值观的里面，其实大概应该是高度共识。就是你的高效应该都在所谓的共识很高，你的愿景力很强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而不是被盯着。过去管理是为什么有管理？管理是要被管理就范，要同一个动作但共识有点是朝一个方向去走像 NPO 以前彼得杜拉克就提到企业界要向非营利组织来学习当然现在很多的非营利组织也向企业来学习，为什么？因为要有效能而不是只是爱心我想这是一个若是我讲提到这样的高效，我觉得在共识这件事情上，大家的共识，一个团队的共识，一个组织的共识，一个 project 的共识这样就可以帮助你的效率可以逐步的提升。
1: 好，柯文兄刚才所讲的，我们换一句话来讲，是不是刚才你特别谈到的，我们所有的成员能够让他跟我们公司不管是讲愿景或意向或使命是要务必第一个首先是要对齐嘛。
0: 是
1: 那是不管由下而上或者由上而下，他们传递的是同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前往的一个努力嘛。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刚才柯文兄特别提到的就是共同的价值观然后明确的这个标的，我们往这个标的去努力那才能够，因为这个也换句话说就是变成会形成内在形成的文化文化从另外一个角度里面，也许有人把它诠释是归属感也许是说马斯洛理论中间的那一块belongings 归属感或者是我们所谈的凝聚力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创造的价值中间，依你在不论是在企业里面或者你现在在协助或辅导这样子的青创或者青年你觉得这中间互相有什么关联呢？
0: OK，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若我对我们刚才提的高共识或者是愿景或效能来讲，其实应该讲就像一个新创，他们会出来创业，无论是从原来的公司里面看到机会，或者他们有一个新的点子，或者他们解决市场一个痛点通常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通常是他们发现这件事情有一个共识才会一起出来创业的。
1: 对
0: 但是解决方法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就像我现在也在长照界，长照有人用 AIoT 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是科技人就会这个。只要在长照，乱是一般的志工或者是应该照护员他们大概会用这个人力来照顾，因为要讲求那个触感，跟老人要对话。
1: 你能力是 manpower，
0: 对，
1: 不是 capability 嘛、
0: 哎？对，
1: 是 manpower 人力。
0: 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讲，就是它解决方式可能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像日本这个少子化，他们现在全部投了很多的机器人，所以当机器人也是一种机器人是比较共识嘛，也可能了但是回到我们刚刚提的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大概都是要回到我们一起在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用什么方法解决。所以跟你刚才凝聚的专注力可能就很重要的因为你资源很少的时候，你的专注力就很需要更集中，然后让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成功几率变高。这样子
1: 就回到刚才所讲的，有共同的愿景意向跟使命，在内部的运作上面，因为是透过团队透过人去运作嘛。
0: 是。
1: 但我们常常要去对齐这些东西，才为这个机构也好或这个企业也好，它才能够凝聚共识，才能够创造价值嘛。
0: 是。
1: 那对企业而言，它很清楚，它就回到 bottom line， 每个月或者每一季或者每一年它到底营业额是多少它到底创造多少利润等等的这些东西。那对非营利组织它也有它的使命 比如说他服务，刚才柯文先生所谈到的服务长照，
0: 嗯，
1: 我的服务人次是怎么样，
0: 对对，
1: 或者他服务弱势，又是像阳光基金会，他就训练了一些比较是属于这个
0: 烧烫伤的，
1: 对对对，烧烫伤的，哦，那这个也是一个没非盈利组织。

0: 组织有它的这个评估标准，那企业是很清楚，就是营业额获利嘛。那通常我们在非营利组织，我们如何去衡量或者去定这个，让大家能够一致的对齐，是每一周的周会里面去宣达呢，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柯文兄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1: Okay. 其实大概当然随着组织的形态稍微有点不同，但是大致上。我举个例哈，阳光我们每三个月就有这个董监事会报告的时候，不瞒各位讲，我们阳光基金会在报告就像上市柜公司一样。
0: 哇，这么严格、啊、
1: 因为我们的董监事都是上市柜辅导的或投资人或类似的。哦，所以这个等级就不太一样，但是
0: 所以他还是会有去评估 KPI 吗？
1: 哦，当然会，当然会。哦，我们一定对比上一季同时花了多少钱或做了哪些事，效果怎么样。所以这个是蛮挑战的。所以一般非营利组织比较没有到这种程度了。但是在阳光，我们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都很多董监事都是非常专业的人，那要求自然就高。所以其实一个组织的好坏，跟你在监督的人或在 monitor 这些数据的人，他们的素质或他们的要求是有相关的联动。若是你的组织是一个小型的啊，是一个个人式的啊，就像一个小小的啊，这个日照中心，那你可能会你的 KPI 就比较松散一点，但也许你要存活，就是你第一个可能要招募足够的日照，让你的组织能够活下来嘛，可能是活下来是当初最早的 KPI， 等到稳固了，可能人的流动、老人家的离开，或者是这个志工，或者是这个造福员减少。哦，这个另外可能会变成它不同的 KPI， 在因应环境在那个地方的不同而造成新的不同的 KPI。
0: 所以刚才柯文兄当然讲有一个查核点是定期的董监事会议或理监事会议会去评估这东西，但是在日常的运作里面，你们是多久会跟这样子相关的同仁，是用周会呢，还是双周会，还是用什么方式去看看他的到目前为止它达成率怎么样？换一句，从业界的术语讲，是达成率怎么样？你们是怎么运作的？
1: 哦 ，OK， 像我们自己也有非营组织下面，其实我们有设有社会企业，像我们有阳光洗车中心，哦，洗车中心它其实就是盈利单位，那它就要每个月每一周它会检讨问题发生什么，他们都有一定的，其实它就像企业一样，那个店长，每个区的店长，然后我们有几个不同的店，他们就会会诊。然后有总经理会负责这个事情，事业部的副总经理，然后他在对这个整个基金会，阳光基金会的执行长负责，那执行长他就会整合这些像每一季我们的准备的报告跟内容，哪里进步，哪里退后，哪里亏损的，甚至类似像我们做健康中心是亏损的，因为老人家我们是帮助倡议老人家的这个需求，所以其实非营利组织它比较不是一定要赚大钱来目标，它是以社会服务，到底这个服务有没有唤醒更多的人被看见，像我们做脸部平权啊，在阳光基金就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这有时候就要看你的 KPI 还是决定了这一切这样子。
0: 好，谢谢柯文兄，也许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来谈所谓的非营利组织跟真正的商业模式的运作，我们到底如何去评估 KPI， 或者如何去继续往下推动它的达成率等等的。我们进一段音乐。

0: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他曾经在宏达电关系企业里面担任总经理的工作，那目前也在阳光基金会担任董事，他也在其他的非盈利组织协助新创的人员或者他们要创新事业等等的这个创新，他也做陪伴咨询的工作。我们刚刚谈到就是所谓的 KPI， 就Key Performance Index， 主要的这个经营绩效齁。那当然最近有人在讲 OK 啊，我们暂时不管。那也想请柯文兄特别去跟我们了解一下企业里面执行 KPI 跟最后的评估跟非盈利组织中间的过程有什么差别呢？
1: 嗯，好。当然企业是大家在职场的人应该都比较清楚。老板会给我们一些设定的目标，假如在业务部你比较明显，业务部的话，今年要达成这个这一季要达成20亿，那这20亿它就 breakdown 下来，我们在哪个领域分多少？比方在销售部门，有些人可能在产品部门啊，或者在服务部门，它不同的比例，它可能会有一个每一次在做调整的时候去做 feedback 啊。当然每一家公司都有它的方式去注意这些事情。那但我觉得在非利组织稍微有一点不同啊，非利组织毕竟来讲它是以特别在台湾的早期都是以服务第一线啊，帮助弱势啊，就可能像我认识的1919，他们就是在做客户辅导。客户辅导那时候我们在宏达电基金会的时候，我们在每年捐了不少的主力的之一啊，帮助他们从早最早200个小孩。那这200个小孩怎么来？就10个一班。可能就落在偏乡的小组，然后就有教会在当地，以后学校下了课到教会里面去，教会的教室，然后煮饭给他们吃，然后请老师这个 part time 来继续教学生，类似这样的情形。那这里面他就没有定出说学生的分数要进步多少，而不是以成绩，因为以陪伴为主，陪伴是学生，学生没有出席可能是 KPI。所以他要希望他学生可以留在这边被关照，因为他回去也有可能被找父母亲或阿公阿嬷找回去做家事做别的事情，所以这个 KPI 可能在不同的组织里面他会定出不同的价值出来。好，那如果我刚才提到阳光，可能我们第一个会检讨说营业额就是一个一样，是他是属于商业的，但他会注意到我们的同工的出席率，因为毕竟我们当初会弄洗车是为了帮助这些身障的人有工作机会，帮助他们。像现在我们就进化了，我们现在帮助把这个品牌阳光基金会的品牌，如果听众有看到路上有看到像阳光就在南港就有一家店，就是他做得很好的，我们觉得他可以独立的那就把这个 logo阳光这个扛棒给他，不授权不拿钱的帮助他来创业。
0: 嗯，
1: 他收到的钱他就可以更多让养活家里的，他可以独立起来类似这样的情形。其实现在目前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形在发生，有点像一般公司 spin off 出去嘛。
0: 哦，对，
1: 有个产品不错，可是放在大组织不方便，那我们放在小组织他更努力。

0: 更愿意加班啊，而且赚得更多，他有家庭的需要，他也成家了。但是说像以前没有成家，后来成家，哎，因为他需要更多，在旧的组织可能不能满足他，那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建立他的新事业，类似这样的。
1: 柯本兄，我想请教一下，当然我们在企业里面很清楚的就是 KPI 没有达到，有一定的对人员他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绩效，我们一定有一套的标准作业流程，这个人是给他一次机会呢，还是他应该要离开或者转换舞台等等的。但是在非营利组织上面，好像我听到很多的在非营利组织服务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工作同仁，这一点他们好像都比较留有一些等于说空间或者关怀跟爱。
0: 嗯，
1: 那这个你两个业就跨业嘛，齁、
0: okay。
1: 那你怎么去看这个东西，假设没有达成，这些人员怎么办？
0: OK， 好，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是重点在于还是组织的一个愿景，回到组织的愿景。假如说公司是一个存亡，你看吧， KPI 没达到，公司就要关门了，那当然就可能他就 lay off 人啦、
1: 啊，对、嗯，
0: 或者要迁去工作啦、
1: 啊，嗯
0: 哼，哦，他是一个很真实的，因为他每天在烧钱，没有 income， 就像台湾的新创死亡率很高，
1: 对，
0: 第一年就90%会消失的道理是一样的。那在非利组织，他因为他是募款，他募款来当然会让在运作的人他第一线做好这他的第一线。通常比较我觉得是在我接触下来比较多余的空间，在就它有一个 absorb 的空间，让这个缓冲有一段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像我再举个例，我在阳光，不是阳光，我在另外一个组织微光行动协会是理事长，之前是常务理事，我们当初在协助的是计程车司机那你可以看到计程车司机他是自由惯，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他好处可以兼顾家庭嘛？那我们这可是他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的收入不稳定。若是家里有发生意外，他的收入就减少了，因为没有跑，没有收入。哦啊，可是你买个车子，房贷要继续缴，所以他很容易陷入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来成立微光的时候，就是让这些司机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可是我们专注在长照的运送，因为长照一直在申请嘛。那比较少人去做，所以微光是一个非利组织 NPO， 我们就用这件事情在帮助这些司机有一定的收入。
1: 所以我回到刚才特别谈到的，特别在非营利组织，对于我这么讲好了，对于不适任的人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当然我同意会有比较的爱，比较多的爱跟包容嘛。但是我们也不能成为相怨嘛。
0: 对。
1: 那我们碰到这样子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处理？
0: Okay，
1: 请教柯文兄。
0: 好。这个还是在看经营者这件事情。像我现在介入一个组织的话，我会出现，通常是看中我在职场的经验。那我来通常就是做转型。改变，那就会有伤痛，就有人不舒服，有人照原来习惯，我说都不行，这已经不能照过去，就是过去行不通的，我们现在必须做。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原本人就是充满了爱心，那不是说我不爱心，对，我是个专业经营，我就必须想好，就像我今天我在宏达电也开除人，那我也可以给人家机会啊，但是给了机会不能改变的，那不就会相怨，就像你提到的。那我如何做呢？我也祷告跟上帝说，我要当管家还是当人家眼中的好基督徒？最后我选择当好管家。那被我开除或调换职位之后，他若还有不行，那最后离开，我一定会帮他找工作。那去的地方就不再是我能够确定，但我相信他有些人就做得很好。其实有些优秀的人，有些人优秀，他也会离开啊。可是我觉得很好，我还是会找时间，他碰到需要的时候，我会把他找回来。所以这里面其实在人才的部分，我还是回到一个组织是设定一个 KPI， 但是还回到每一个人对这个组织使命感，是不是可以透过这样的 KPI 提升他。像我自己也做了很多 KPI， 是我老板没有给我的 KPI， 可是我把它做的，老板问我你怎么会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对组织有益，对员工有益，那为什么不去做？ 的道理是这样。所以我想你的主动甚至可以激发你有更多的能力出来。好，那 KPI 只是让我们做一个平衡或看待我们在这件事情 的效能做的方法对不对。
1: 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在企业应在里面企业的运作里面是比较以结果为导向。
0: 是。
1: 所以因为企业里面所给的待遇或者整个的 package 是跟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力嘛。
0: 对。对对哦、
1: 相对的是你没有竞争力根本找不到人嘛。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我们要求也会比较严格。
0: 对 对。
1: 所以大家认同哎我还按照政府的法令规定我该遣散就遣散，也许我给你一次机会已经算是不错了。
0: 对、啊。
1: 那也许人家根本不给机会。
0: 其实。
1: 所以这很现实的嘛。
0: 我讲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呢库鹏来台湾。
1: 嗯哼。
0: 库鹏在美国上市，他是拿美国全世界的钱。
1: 对。
0: 砸到台湾来，他不断的增资。普贴运送免费，大家当然为免费马上就吸过去嘛，就像 那种 Line Pay 对不对，给你的回馈金很高，大家就去下载 Line Pay 的道理是一样。所以大家其实这个在市场它有一定的机制在运作，但也很残酷的，你的手上的子弹你手上的资源够不够多，你要怎么打，若这样的竞争者出现你怎么办，那你就要去调整你的策略或你的市场。
1: 对，非盈利组织去经营非盈利组织，凭良心讲，就像柯文兄刚才所谈到的是比较跟企业不同，因为它是靠募款来的。
0: 是、
1: 嗯、那你那个捐赠者他也会看你的这个非盈利组织的绩效嘛。
0: 是
1: 哦，那我也坦白的讲，非盈利组织现在的等于说能够 offer 的待遇跟市场上面，事实上我只能讲在中上左右了，
0: 对对对，
1: 平均在中上
0: 七折八折之间，
1: 对对，中上左右，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完全用那个企业那一套的非常 demanding 的要求，
0: 嗯、
1: 可能不见得适合。
0: 是，
1: 所以说我自己也在很多非营利组织里面运作，我们会给更多的一次或两次的机会，哦，然后让他也能够知道。那就刚才你所讲的，如果真的不适任，我们还是必须调整部门，甚至他要换舞台。
0: 对。
1: 那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会去做，我一定会跟他心谈、嗯、我就算我要请你离开、嗯、按照政府的法令请你离开，但是是经过大家谈好的。
0: 对。
1: 就是沟通好的啦。
0: 对。对
1: 就是等于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做，那我、嗯、那当然就像你说，诶、欸、我也愿意给他写推荐函或等等的。
0: 嗯、
1: 哦，那我想这个东西是非常困难，中国两者中间非常不同的齁、
0: 嗯。
1: 那我想我们进一段歌曲以后，我们再来看看领导者在文化塑造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齁。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再回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卢克文，克文兄，他曾经服务宏达电集团底下的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现在也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还有在其他很多非营利组织担任理事或者是理事长等等，他也陪伴很多清创的事业，或者等于说有创意的陪伴他们同行。那我们接着也再来请教柯文兄，领导者通常在文化塑造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好好，谢谢金英哥的这个好问题哈。其实，在文化的塑造里面，其实这绝对是一个身先士卒，他在做示范，或者他在提出的愿景，塑造这个组织文化或这个机构的文化或者公司的文化上非常关键的。那我就用一个人的因为这个讲点小秘密，大家听的就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像我在宏达电一进宏达电就是跟宏达电的创办人在一起。那其实刚去也不认识他嘛，那后来就我记得我去了一个月之后，一个礼拜之后，就有人跟我讲：“柯文，你好大的胆子，可以每天跟他在一起。”我说：“啊，这有什么问题吗？跟你老板在一起，
1: 对啊，不是很好的事吗？”
2: 对啊，好，就你就近核心圈嘛，哈。他说：“不是，因为这个宏达电的坐火图是一个非常数字非常严谨的人，你可能讲过的数字你忘了，他都记得。”哦，所以哦，原来是这样的。后来慢慢了解，哦，原来他的这个习性，像后来我发现一点，我刚开始不适应，因为以前我们在做规划、处理事情的时候，会讨论完之后，朝着目标就开始全力以赴冲刺。那卓先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人，在我过去碰到里面，他蛮特别。他昨天谈了一件事，今天就要在讨论的时候，他发现有更好的方法，他马上改变自己的决定。然后往新的方向走，这我就开始不适应了，因为我们刚好讲完传递下去了，你又讲了，那我必须会去改变。那可是在几次冲撞之后，我发现一件，这个的领导人发现原来他能够进步，难怪他能够在快速回应环境的上面，他做得非常的敏捷，而且他没有面子问题。我要讲的特别，很多的领导人有面子问题。我讲过的话，我想要 keep 这个面子。您错了，他宁可保持，或者他继续走错，真的不行他改。像我认识的卓先生，前年来跟他一起吃饭，他还是始终，今年七十七岁，76了，这个还是那种态度。所以你知道，这个有点回到来讲，就好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好，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啊，一个领导人绝对是一个文化的塑造者，所以你是怎样的人，其实就会塑造出怎样的文化。当然，若你今天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不够好，那你就必须找到这个辅助你的人。你在讲诉求、愿景，可是在执行力你比较仁慈一点，那你就必须找一些比较经理人来辅佐你，所以使这个组织更完善，可以面对各种的挑战。
1: 其实柯文兄刚才所谈到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朝令夕改。这个朝令夕改到底是不是对？其实从我的个人，因为我自己在企业里面，等于说也服务了几十年，然后在非营利组织也是二三十年。其实我觉得朝有错，夕改。

0: 何妨，但是要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你要跟当初比如说你在会议上面做决定的这个事人，你一定要跟他事先沟通，当你要改变的时候，要一定要沟通。这个也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不管非营利组织或企业里面讲，我们为什么讲 alignment 要对齐嘛，
1: 对齐，
0: 要不然就像刚才柯文秋讲的，你刚刚我才跟你谈完的，我去下指令去执行，结果你改了，但是你我们要改之前一定要跟当初我们下指令的人一定要跟他沟通为什么。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就从企业的角度里面因应市场的变化等等的，它反而是有弹性。
1: 是
0: 我们最近一直在讲韧性嘛，
1: 对，这个就是韧性。
0: 那什么是韧性？你面临到市场变化的时候你不改变，你就没有韧性，你就被淘汰掉了嘛。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前提跟你下达指令哪些人你要改变之前，你要事先跟他沟通，然后你再宣布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你觉得是这样子，是不是一个招有错细改何妨？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对对对，金英哥提的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也非常认同。其实我觉得慢慢在你越处高层，你若了解你的下达一个指令或一个方向，就影响整个航空母舰一样，那你就更需要谨慎。你走错，你知道航空母舰要转弯很麻烦的，但你就需要什么？刚才提到，这个韧性。这个弹性要存在，然后才能帮助组织来度过这一切，或者在这种变动里面、环境的冲击里面，反而出训练出更多有韧性的人才。
0: 我觉得我们常常领导人，我们常常自己也会换一个毛病哦，比如说我们的属下或者我们底下的事业单位，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说看看我们上面的意思是怎么样。
1: 对
0: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变迁这么快的时候，那我们也在谈这个企业的传承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
1: 对对。
0: 我举例而言，我最近在看那一本那个 Apple Way。
1: OK,
0: 就是那个苹果第一个50年，那苹果现在到底是不是还创新公司，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但是它里面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 Steve Jobs 要交给这个 Tim Cook 的时候，他交接只讲一句话，你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忘掉我 Steve Jobs 会怎么想，你去做你该做的决定。
1: 是是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就是畏尾畏首，我所做的决定会不会跟上面的老板等于说是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避免这个东西，我自己有很深的经验，等于说假设我要做这个决定有足够的时间，我一定先去沟通说原来跟公司不管董事会或者董事长，他们原来所希望的这个目标是这样子，但是我改变了。我若有时间我会事先沟通，若因为市场的变化我没有办法在即刻去做沟通的时候，我事后也会马上去等于说引爆他们，
1: 是
0: 让他们知道我们做这个改变。
1: 其
0: 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市场的千变万化，每一个管理阶层他所看到的这个视野不同嘛。
1: 对，
0: 那你执行面有看到，你执行面务实的你必须去承担你面对客户的要求或者对客户的抱怨，或者你供应商给你的东西你到底能够允收还是不允收，这个有时候也是变成你一念之间的决定。但假设就是我们讲说规格是在那边，它好像不符合，但是又市场急需需要时间要赶快交货，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扮演这个角色，就是必须跟这个客户也做沟通，在这个范围之内你是不是可以接受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对齐为什么特别，我觉得就非营利组织一直在强调，但是在企业里面好像这一环是比较少去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由上而下，就可以讲招有错细改何妨，或者你在底下执行的人员的时候，你的改变你的决定跟公司的决定可能有差距，你要是可以你就事先沟通，不可以你做决定了以后你要事后要去报备。柯文兄，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现在目前当经理人或专业经理人很必备的一个要件？
1: 对对，金英哥提到这个我也非常认同。那其实在现在我们刚才提到的对齐，其实是公司有一个

0: 方向，有一个愿景，组织也是一样。那你朝这个方向在走的时候，当然必须有更多，所以你在招募人才的时候啊，你必须有更多的 training。 为什么很多公司很重视培育人才的时候，必须把这些东西来教导，不只是他专业技能，而是在整个组织运作的方向上是很大的。其实我忽然想到最近大家都知道的俄乌战争，其实俄乌战争已经改变整个一个战争的形态的。过去的像俄国为什么死伤这么严重，因为俄国还在做二次大战的一个做法。为什么？他前线发现问题了，告诉后端指挥官，然后再下达命令，然后前面再做调整。可是俄乌战争的这个乌克兰这边已经开始改变了，乌克兰这边前线已经开始做什么？像美国也开始因为俄乌战争发现，现在的前线的那个士兵在第一线的人，他全身有带跟卫星连线，他看到的东西要打哪个地方，跟他原生设计这个定位不同的时候，他直接通知卫星，然后远端的飞机做无人机，他直接来做调配，而不是后方透过卫星来做调配，所以他会做这种即时的弹性的变化。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想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我们为什么对第一线的这个士官，或者对第一线的这个中阶经理人要特别的重视，因为他能够及时判断对公司的方向。好像其实在每一个公司业绩不好的时候，其实第一线的人都知道，因为他以前卖1000个，现在只卖50个的话，这不是很大落差。如果他回复给原这个后端的时候，后端觉得还继续生产，那不是库存一堆了吗？所以这是一个我想在 AI 来临，或者是现在的数位化都可以帮助你在 dashboard 就数位仪表板，帮助你在思考问题或看见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做出回应，而能够对齐，上下对齐，及时的对齐。
1: 好，谢谢柯文兄的回应。我刚才突然想到一句话，也许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可以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也想一想，中国有常常讲的一句话，将在外，军命有所不从。哦，那跟我们刚才所谈的，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来再来深谈这个问题齁。

谢谢大家再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今天我们邀请的来

宾是卢克文。克文兄曾经在宏达电的关系企业子公司担任总经理，现在也是阳光基金会的董事，还有在其他的非营利组织担任理事或者理事长等等。他现在最重要的是陪伴新创或者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创业家，他给他们咨询辅导。我们刚刚特别谈到

0: 我谈到的很多的这个问题，朝有作夕改何往，我们也谈到了一个回馈机制，或者你做决定的时候跟公司的不相同的时候，我们也谈到对齐，我们能够事先沟通就事先沟通，不能事先沟通事后要赶快及时的回报。
1: 嗯嗯嗯，
0: 那用中国这句话是有典藏了它很多的这个意义。从这个角度里面，柯文兄可不可以你在职场上面或者在非营利组织上面这句话如何去解释这句话？
2: 嗯，好，其实我你在提这个事情，我马上想到岳飞、哦、在那个时代、哦、他没有听从这个他们背后想弹劾他，却有机会、继续往前冲，为国家的关系。可是我想在以现代的一个社会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在组织运作，其实我讲实在的，你有专业，你有远见也很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在一个组织内你必须有一个沟通的力量、哦、那今天很多的数位啊、哦、你用 LINE 马上就回报啦、啊哦、跟过去要打个电话没有留下记录，你用 LINE 就留下记录啦、啊、你录个音就留下记录啦、啊、你可以回报。所以你在这个回报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你在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个不同的反应。但是我们回到真实在那个前线的一个问题上面，其实讲实在的，我觉得这里面就必须有一个承担力。因为你做下去可能老板不喜欢，可能他背后有一些布局是你不知道的，可是你看到了却是个机会，那怎么办这件事情呢？那你就必须第一个，万一做了可能认为你在当下的好，对老板觉得回去检讨的时候可能不是最好，那怎么办呢？那回去就是沟通，跟你过去跟组织或者是老板决定这你的关系网、哦、我们常常讲叫提款、啊、你认识你这个人不是故意的，是为公司好的，其他可以原谅，他可以了解，即便你做了你认为对公司好的事情、哦、所以我想这个回头来讲跟你过去在为人你的品格你的做事的方式还是很重要，在面对这件事情上的一个讨论吧，我应该是这样想。
0: 好，谢谢柯文兄的这个回应。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宫廷戏的看到这句话、
2: 嗯、
0: 通常都是负面的下场嘛。
2: 对对。
0: 哦，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同。
2: 不听话。
0: 不听话嘛。哦，但是我觉得他就少了一个这个刚才我特别提到的一个回馈的机制。
2: 嗯。
0: 你沟通若回馈，你这个沟通的这个 loop,这个就等于说是完整的嘛。那刚才柯文兄特别也提到，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 LINE 啊 WeChat 啦，或者 WhatsApp 啦，或者 Messenger 都有很多东西，不止你有回馈、哦、也可以通话，也同时也留下了记录。
2: 对、
0: 哦、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当我们面临这些市场变化的时候，也许就是在一刹那，因为我们之前在高科技业，我们真的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考虑的几个因素很多。第一个，你晚上做了决定，你隔天起来的时候世界不同了。
2: 嗯，
0: 我为什么讲世界不同？哎，你一个汇率的变化，
2: 对，
0: 本来你
2: 有
0: 那就差很大啦。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家觉得资讯产业就是悲惨的产业，
2: 嗯、
0: 你的保三保四，你搞不好就没有了嘛。
2: 对对，
0: 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关键零组件，你现在不要看现在我们的好像股市，现在四万多点，有人讲马上要过五万五千点，
2: 是
0: 哦。但是你看 memory 好像记忆体涨了多少、嗯？我们那时候记忆体每个人碰到它就赶快。不跑掉都不行啊，你瞬间的叠价、
2: 嗯、
0: 叠价的风险。
2: 对。
0: 不止你产品的售价，你在库存里面的这些叠价损失。
2: 对，都是。
0: 哦、那这个。然后第三个你还有一个风险，因为资讯业我们都有等于说 AR, 应收账款嘛。
2: 嗯。
0: 哦，所以你在当下要做决定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但是你不做决定、嗯、你可能就错失掉就一败涂地、
2: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等于说我觉得但是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说有承担要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觉得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可以因为公司组织里面有些老板当然希望是有两个这个大的这个人员、
2: 嗯、
0: 都是公司的这个一级主管他有时候公司的不瞒你讲，公司也要做一点平衡嘛，
2: 嗯、
0: 要做一点制衡嘛。
2: 对、
0: 但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经过沟通，就会有耳语出来。
2: 嗯，
0: 哦，那这个耳语出来就产生 彼此之间的不信任，
2: 对。

0: 你跟这个同僚中间不信任，
1: 嗯，
0: 你跟老板之间或跟董事会之间就可能就有裂痕，但是你沟通过了以后就没有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集团的总经理打了电话给我，哎，他说你们公司怎么对一件事情做了这样子的决定。那当然我不好讲，那个是因为那时候我是总经理，我们上面还有一个董事长嘛，他人在美国，我不好讲，我说我了解一下啊。那我就那时候已经是美国的时间，在西岸应该是12点多了，晚上呢，那我不管，我就打电话，我说这个大老板有对这事情有意见，哦，然后等于说那应该怎么处理，那至少我知会他，
1: 嗯，
0: 然后那时候那个大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我会处理，
1: 哦，
0: 处理的时候我会回报，那我打完电话以后，我马上又回报给我这个打电话给我的那个大老板，我说我已经通知了。他说他会处理。
1: OK，
0: 那我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去了解一个东西，他是越级指挥。但是你的主管，你中间还有一个主管嘛？你必须去告诉他，上面的老板他有这样子的concern。那我回报说我已经告知了，他说他会处理。那这沟通就算完成了。那不管中间将来发生什么变化。我对越级的老板，我有交代，我对我的主管我也回应的，大老板有这个意见，那这个一样。那同样的，我们常常也会碰到事情的状况，我们也是会越级指挥下达命令，因为我们底下主管可能出差，可能找不到人，我做了这个决定。但通常我做这个决定说，哎，比如说，等于说我底下的主管是副总，他底下经理，我跟他转交了这个决定，我都一定会告诉他一句话说。你碰到你老板的时候，你要跟他讲我为什么做这个决定，你要回报。我同时也会留言给这个副总讲，我刚才因为找不到你人，我做了这决定，通知你底下的经理。那你这样子的沟通，就是让这个东西，就算有人在组织里面要见缝插针，他找不到任何理由，因为你沟通那个是完整的嘛。
1: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时代怎么变，现在 AI 时代怎么变，各方面怎么变，但是我觉得沟通是免不了，等于说当你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你形成一个公司的文化，刚才我们谈到如何对齐等等，这个是一个永远少不掉的一个东西。柯文兄你觉得呢？
1: 对对，其实金哥你刚才提的，还有回到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字眼叫对齐。
0: 对
1: 哦，只是你对齐的时间回应的速度可能有些不同，但实际上都在做对齐这件事情，让整个的指挥链回到一个可以指挥继续往前走的方向。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高 EQ 的做法，真的，我觉得也推荐给空中的朋友们哈。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处置这样子。
0: 其实你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吗？常常我们等于说父母中间也许对某些事情的处理的角度是不同，
1: 对对对。
0: 但是儿女也会很清楚的去看哪一条路比较，他们也会取捷径嘛，
1: 对他有利，
0: 对他有利取捷径嘛。哦，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很简单，就是我的孙子，他的有一次我们跟我的那个孙子在一起，他就想，哎，外公外公，我要去这个便利店买一个水果的什么东西，冰的东西。我只问他一句话，说你妈妈知不知道？
1: 哦 ，OK，
0: 他说知道，那我就买给他。但是那个因为是第一次发生，我一定会去查核我女儿是不是同意。
1: Okay， 好，
0: 他如果没说谎，我以后也就不会再问了，他就有 credit 嘛。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也是连在家庭里面也是同样的运用嘛。
1: 对对对
0: 对，假设因为你对，
1: 这也是一个很好身教。
0: 对，那你对于小孩而言，哇，我对外公外婆，因为说阿公阿嬷和外公外婆是比较溺爱的嘛。但是你没有经过这个查核，也是很麻烦的。那让孩子他会取巧啊，
1: 炒空气的，
0: 炒空气。但是你如果这样子，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你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
1: 是，
0: 你这个沟通是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完整，我就 communication loop 这个才是完整嘛，
1: 对对，
0: 这沟通才完整。那我想我们这一节所谈到的文化决定团队的高度，那柯文兄你要不要很简单的，等于说简单的说明？这一节你的心得或者你的总结。
1: 好，其实在我们谈到这个整体的文化，其实我还回到一个主事人，一个 leader， 一个领导人。

0: 其实它的风格影响了整个组织，所以这个组织的影响也在于这个领导人能否有更高远的看见，透明化的沟通，及时的回报，及时的互动。那我想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对齐跟共识，一定会使这个组织文化产生高效，进而能够更加的成长跟茁壮。这是我的看法。
1: 好，谢谢柯文兄。我记得 Michael Jordan 这个曾经讲过一句话哦，他说成功不是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团队合作和智慧。
0: 嗯。
1: 我们今天谈到的不管的对齐啦等等沟通哦，我觉得是很关键的。那我们那个职场新对话，我们现在进行到的是第三部曲，心与心的对话，启发教练的领导。我们后续还会有四部曲、五部曲等等。那每个礼拜四的早上8点钟，欢迎各位听众准时收听。谢谢柯文兄，今天我们的这样子互谈，我觉得收益良多。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静哥。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0: 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主，我们更深的渴慕你，更深的爱你。主啊，今天愿你得着最大的荣耀。主啊，今天我们这个焦点就是你。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节目前面的这一半，我们要讨论一个主题，就是对在家自学的看法和提醒。这是因为有一位听众他提

0: 了这样的一个提问。他说因为现在公立学校环境与以前差异很大，孩子很多的学习不是从老师来，而是从下课同学的手机来的，包括性、暴力、价值观的混乱，同侪影响力非常强。学校更像社会缩影，不像学校了。孩子还小，我们夫妻还在祷告寻求中。那我想这位提问的妈妈应该很年轻，因为她说孩子还小，可是她想到未来她的小孩子如果要进入一般的这种学校的体制里，这个妈妈有很多的担忧。所以我就邀请了两位有在做在家自学的家长，一位是李琦，那李琦他是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同工，他会来针对这样的一个主题，他先做回应。第二段呢，我也请另外一位有在家里做在家自学的妈妈来回应。我们就先来看李琦对在家自学的一些分析与看法。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李琦，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针对自学的疑问做出一个简单的回应。讲到自学，其实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讲，一个是自学的核心精神，以及过去人们对自学的迷思，还有整个台湾整体社会自学的趋势做一个回答。好，首先我想分享自学的核心精神齁。首先自学它不只是在家或是不去学校，自学的核心精神是父母能够按着上帝所给的权柄，按着神的心意来主导教育方向，筛选教育资源以及教育环境。这是什么意思呢？过去的教学资源往往集中在校园的围墙里面或教室的环境里面，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去学校就等于有学习，所以在那个时候自学又叫做在家教育，连英文也叫做 homeschooling， 这就会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整天待在家或没有与外界交流联系的感觉。但其实呢，在台湾自学它有一个正式的法律名称，叫做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也就是说自学反而是给予空间呈现不同形态的学习样貌哦。也因此有些人虽然申请了自学，但是呢他其实是把孩子送去更精英的实验教育机构， OK， 所以他也会申请自学，但其实是把孩子送去不一样的学校形态。或者是有些家庭他们申请自学之后仍然可以跟学区内的学校沟通，有些如果这个学校资源比较丰富，譬如说乐团啊、兴趣社团啊、体操队啊、球队啊等等，这些家庭仍然可以跟学校配合去参与这个部分。也就是说自学的申请是为着孩子的学习能有更多样貌来做准备。所以再来延续刚刚这个自学的核心精神，是父母主导，家庭去主导，而不是把这个孩子的教育就全部丢给国家、丢给社会、丢给学校。关于学习受限这一点呢，其实现在以台湾的环境来说，学校以外的学习资源其实非常的丰富，例如博物馆、展览馆、展场、网络课程或私人有教学热忱的专业老师，其实这都可以是自学家庭在学习上面的选择。例如像故宫博物院，他曾经就针对某一系列的特展制作精美的学习礼品包，打开有很多的代言人，搭配 QR code 可以上网去看这些文物的历史，还设计一些 VR 虚拟人物，让孩子可以好像被带入那个中国古代的这些文物的世界。里面还有精美的学习单，或是也提供父母可以从网络上下载列印这些学习单。这样子学习下来，孩子学历史啊、人文素养这种东西就不再只是哦课文写什么我背下来考试填答案，而是他们可以亲手摸、亲手看，在这样一个亲身的体验、感官的体验当中去学习这样的一个内容。至于和外界的联系、社交的累积，有许多基督教的自学团体或机构其实已经可以帮忙媒合不同的自学家庭来组成共学小组，这样呢孩子其实仍然有机会学习人际关系，还有基础的 社交入

木真在家教育协会的负责人黄夏成老师曾经这样说过，人际关系的重点是重质而不是重量。有人说自学你充其量一学年大概接触到十个小朋友而已，但一个学校里面有200个甚至1000个小朋友啊。但其实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孩子在学校或在他的生活当中真正能深入的认识而且带来生命的益处又有几个好朋友呢？这样照理说来，应该我们出了社会接触的人更多，应该有更多好朋友吧。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不一定是如此。重点是当你面对人际的冲突和朋友交流的过程中，有没有正确的引导以及在当中建立品格，这才是重点。所以有许多自学的孩子虽然接触的人少，但因为每一个人际关系都能够被好好的引导，在当中建立圣经的价值观与品格，以至于他们带着正确的态度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至于他们仍然在人际关系社交上面还是表现出相当成熟且有深度的表现。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有些人说，那自学生他要怎么回归学校体制呢？他会不会无法融入这个社会的制度？这个迷思也可以被破解。因为第一个，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大学都有开设不分科系，或是以自学期间所累积的履历来接纳新生的这种方式。在我们身边也有许多从小是自学到大，但是最后他考进了台大、清大等前段国立大学的例子。或是呢，有些学生他就集中他的时间跟精力去发展自己的兴趣，以至于在进入大学以前他就拥有了相关的证照。所以呢，自学不是关于孩子能否被体制接纳，而是一旦孩子的学习动机是被好好的保护并且引导去发展，那么孩子会自动自发的想要去取得这些相关专业领域的资格，进而有动力的继续学习下去。所以这是关于自学的迷思。再来，我想要讲到自学的趋势咯。在讲到了自学的趋势，客观的事实，除了刚刚大学院校纷纷都开放了接纳多元生入学的管道，其实啊，目前根据统计，台湾已经有一半左右的学生都是在这种实验教育体制下在学习了。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少数了。你如果你在考虑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家庭，恭喜你，你不是少数，有一半的人是跟你一样的。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整个学校的道德环境日渐下滑。过往在学校，就我自己的观察，孩子如果要接触所谓的不良事物，例如可能是暴力、色情、毒品等等，这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因为他一定要带危险的物品来到学校，或者是在书包里面发现了这个色情的书刊，或者是不符合学校规定的物品或毒品。一方面学校会查，一方面家长会配合。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在社会的这些新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家庭的功能越来越瓦解之下，往往孩子在网络上看了什么东西，那真的是我们防不胜防的。有许多孩子以前他们想要成为例如太空人，例如于社会上有卓越成就的人事物，这些人多半他们的思想品格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考验。但现在呢，可能你问孩子，孩子可能会说我想成为网红。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网络上会红，不代表他的品格就是卓越的，不代表他的选择就是有智慧的。甚至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很多在网络上红的网红是透过极度愚昧的行为来累积他的流量，吸引大家的目光。也因此呢，现在在学校里面或在班级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环境更加的是许多的不正确的性观念、社会价值观、道德观在孩子当中是更加恣意的流窜，而且彼此影响。特别是在学龄前以及小学阶段，孩子的发展仍然是环境做什么，他就会被潜移默化的跟着做什么。也因此，许多人选择自学，是因为孩子反而因此能更专注的与专业人士、与有品格、成熟稳重的大人学习。这也是圣经箴言中常常强调的。他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

0: 在箴言当中，智慧人与长者、长老是同样的意思，而愚昧人就是所谓的少年人。也就是说，在圣经的观念里面，其实孩子优先学习的对象不是其他同侪，而是那些成熟稳重有智慧的年长者。所以也有的家庭，他们本来是在家自学，后来觉得诶可以让孩子回归学校，就去了学校之后发现，哇，这个反而要处理更多的消毒的举动，所以他们后来决定继续自学，等孩子整个品格成熟度都足以抗衡世界的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再让孩子去好好的进入这个战场当中。所以总归一个结论，第一个，自学的核心精神是父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主导孩子的学习环境。第二个，孩子不会因为自学而在人际关系上面或融入学校制度当中有所亏损，相反的，他是可以好好的栽培他的学习动机，以至于他为了自己的人生去负责的时候，他会愿意去主动努力取得相关的资格。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环境确实不如以往的校园风气，所以在台湾法规如此的开放，社会教育资源的丰富，其实这确实是一个现在家庭在教育上面可以给予孩子的一个选择方式。希望这又解答到您的问题。
1: 好，我们谢谢李琦这么清楚、这么精辟的一个分析。后来李琦他要我还补充一点，他说他的内容缺了一部分，就是尽管有这些自学的优点，还有社会的环境趋势，他刚提到其实在台湾有很丰富学习资源的一个环境，他说可是更重要的，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在寻求是否要让孩子自学的过程中，一定要与配偶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切勿就是绝对不要为了追求自学，但是在过程中埋下了婚姻冲突的引爆点。所以夫妻同心，有共识，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才来自学。如果其中一个爸爸或者妈妈里面有担忧、有质疑，我们就不需要仓促行事。这是李琦他请我补充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听另外一位妈妈对这个主题的分享。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Ruth 姐妹对于在家自学的看法和提醒。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uth， 我是一位自学妈妈，我有一位自学两年的中年级的孩子。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家走上在家教育的一些经验还有领受，也回应在寻求在家教育的家长。首先我想肯定你，听到你们夫妻一起祷告寻求，我觉得真的非常美，因为上帝创造的次序是婚姻优先于孩子，所以夫妻合一真的是非常重要，优先于孩子也优先于教育的。除此之外呢，夫妻合一一起做的这个决定可以让你得到一个好队友，因为在教养的路上会面对很多的困难问题，但是夫妻合一一起面对一起解决，也可以一起共享这个甜美的成果。我自己也是其实在七八年前就对在家教育很有兴趣，可是当时我的先生有很多的疑虑，有很多的担忧，所以我就选择放在祷告当中，然后也同时做很多的研究功课。这段时间呢，我也常常跟先生分享，我们一起祷告所以多年之后先生就同意了，看见了这个自学的价值一直到现在他常常跟我分享，他觉得自学教育的这个选择他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看见孩子好像身在学校却不属学校，很像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身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孩子可以享受学校的生活社群的互动，可是他的生活是平衡的，同时他也可以学习怎么样活出一个属天的价值。然后第二个我想分享的是，我觉得好的婚姻关系夫妻合一了就会带出一个很健康的家庭教育在学龄前和小学的阶段，家庭教育是带有极大影响力跟权柄的，甚至在时间比例上面其实都比学校的生活多很多，所以也鼓励你可以看重并且操练家庭教育，这个绝对会帮助你的孩子，也建立你的孩子，使得他们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我自己的孩子呢都是幼稚园大班才去学校，然后低年级的时候也没有参加安亲班或课后班，我都是自己透过大量的家庭时间的陪伴参与，也参与学校的一些爱心的志工妈妈，很实际的了解孩子学校的状况，班级老师的一些情况。那我觉得这些时间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因为不仅是我可以了解孩子实际的状况，更是我去模拟练习一个在家自学的情境，所以对我来说，当我选择真的要跨出这一步离开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很具体的想象我们的自学生活会长什么样子，因为其实就跟这些时候是很类似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恐惧或这么大的未知。那我也鼓励以我们家的经验，因为我们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其实他们对圣经故事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会带着他们读一些灵修的教材、信仰的书籍，现在坊间都有很多这样宝贵的书籍，还有我们也透过家庭祭坛这件事情实际的跟孩子透过讨论然后带导，就可以从他们的口中去了解他们不管是在学校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也会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相处的难题然后听听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回应的，然后就把握这个机会可以教导他们一些正确的，带领他们怎么样去回应是更成熟的，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宝贵的操练，至少在走上在家教育之前，那一直到现在也持续是这样另外呢，我也在提问的家长的信里面可以看出这个矛盾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现实的难题，现实

0: 是教育现场的处境，我们会有很多的担忧。可是好像真的要离开体制，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惶恐或者是不安。我自己其实在开始自学之前，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孩子课业怎么安排。可是真的开始自学以后，最大的困难我发现是我的心还有父母的脑袋，怎么去转换我们既有的一个体制的脑袋怎么去面对我们心里最深的恐惧跟压力，这些其实都不是离开学校以后就可以迎刃而解的，甚至有的时候不处理，当你离开体制之后，这种焦虑感只会更多更大我会担心孩子跟不上同侪，担心他们的发展是不是落后了，担心孩子未来的升学，然后继续担心，更深的担心世界的可怕可能每天就是都陷在这样的自我怀疑，甚至会觉得我不知道我会把孩子带去哪里，这样的害怕里面。所以后来我发现其实通则是一样的，我自己需要回到上帝的里面，明白我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我需要与神对齐，我需要练习每一天在心思意念当中都练习完全的信靠神。我会问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会带领我们的家，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是掌管我孩子一生的主我觉得这些反复的提问思考还有祷告对我的帮助是真的很大，解决了我里面最深的恐惧跟压力最后呢，我也想分享上个月的有一个60加的讲座，冯姐引用了 Elizabeth Elliot 的一句如何面对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个步骤，其中一个步骤叫做 Just do the next thing， 就是做好下一步该做的事情，做好眼前的事情常常我们看社群媒体，看社会的新闻当然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世界的情势，教育的现场的处境是有帮助的，可是这些媒体呈现的东西却不一定是我们的孩子现在就会面对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我也在学习 Just do the next thing， 就是我看眼前的事情，我学习信靠神圣经当中神的命令说，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对我来讲，我也是学习眼睛看孩子现在的处境，为着已经发生已经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就练习感恩，然后我也练习对神有信心，因为他是可信靠的，他是那位说到做到信实的神，当我衷心的依靠神，我相信真的在难题来之前，真的在我们的孩子遇到挑战之前，神会为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预备够用的能力恩典来装备我们。所以以上是我的分享，祝福你们。
1: 好好感谢 Ruth 这位年轻的妈妈她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抓住的，就是不管你让孩子接受学校传统的学校教育，或者决定要让你的孩子在家自学，这都是一条信心的路，而且父母都应该参与在这个过程里。就算我们送孩子去学校，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我想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愿不愿意积极参与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尽到一个父母亲的责任，来引导这个孩子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是否信靠神，像刚才 Ruth 说的，我是否相信神掌管我的家，我的孩子掌管我们的未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先确认的，确认自我价值，确认神在我生命中的主权。不论我们夫妻一起同心做的什么决定，我们都可以放心把未来交在上帝的手里。虽然今天李琦还有 Ruth 这两位家长听起来他们都是非常认同在家自学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也认识像我们的同工中心佳琪 他们的孩子

就是进到一般的学校这样子成长。他们的两个孩子在各方面我们看起来也是走在一个非常好的轨道上的，所以在家自学也不是好像就代表一切都没问题，或者说去学校就会有很多问题。我想最重要的仍然是父母，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回家愿不愿意跟我们说，孩子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给他们的一些正确合乎真理的价值观，其实这些才是更重要的根基。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

0: 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邀请到 Eddie 弟兄来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Eddie 你好。
1: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题。我认为这是一位先生他提问的。他说，妻子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孩子学校课业，孩子学习才艺，妻子也常常为了课业跟孩子有很多冲突，家庭氛围都是在争执当中，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想这一位提问的是丈夫或者是这一家的爸爸，也很明显他跟他妻子的一些观点育儿强调的部分可能也非常不一样。我想不仅这位先生这位弟兄他不喜欢家庭氛围在争执，他说这个争执是妈妈跟孩子中间有很多冲突。我想这个家庭氛围在争执当中可能也包含了爸爸不认同妈妈的教育理念，觉得孩子不需要那么辛苦学才艺，妈妈逼孩子逼得那么紧，爸爸心里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里有很多的冲突争执。Eddie 你会给这位弟兄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好，我想就像是冯姐刚才所分析的，这个提问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教养孩子上发生的冲突，但背后的原因常常是夫妻两个人对什么才是对孩子最重要的，他们看法不一致，有不同的期待。太太可能是不单纯的在乎孩子的课业成绩，而是他担心那孩子的未来怎么办，或是那我是不是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呢？这位先生他不一定不看重孩子的课业，他可能更在乎孩子快乐吗？家庭亲子关系会不会因此被破坏？这时候如果夫妻两个人只看到对方表面上的行为，就很容易互相指责。但是如果可以理解彼此背后的那个爱跟焦虑，就可以站在一起来帮助孩子。所以这个问题表面上是教养孩子的问题，但我想根本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夫妻先合一，学习了解彼此，彼此接纳。怎么样夫妻合一呢？然后给他三个建议。第一，要把夫妻关系摆在最优先。我们与其花心思帮助孩子安排最好的补习班和才艺班，我想倒不如让孩子看见父母是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其实他最需要的不是在课业或是才艺上有表现优异，而是感觉被爱，有安全感。如果这个孩子每天一回到家就是被问，诶，考试考几分啊，是进步还是退步啊，他的感觉被要求，被比较，被提醒，被纠正，他的心里就会充满压力和挫败感。相反的，如果他一回到家看到的是父母彼此相爱，家庭气氛和乐，他就感受到家人的亲密连结，那他的心里就会充满安全感还有幸福感。第二个建议是夫妻要彼此分工互补，互相支持肯定，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否定对方。如果孩子对教养的方式有反弹，先生不能对孩子说你妈妈太紧张了，你们不要理他，或是太太也不能对孩子抱怨说你爸爸什么都不管，他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而是要安慰孩子，爸爸和妈妈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我们都爱你，都希望你好。如果太太投入教养的心力比较多，常常觉得疲惫甚至有情绪，那这位先生可以安慰太太说，我知道你很用心，也希望孩子好，如果你需要我帮忙尽管告诉我。等太太心情比较好了，可以跟她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想一想有什么方法既可以帮助孩子又可以减少冲突。夫妻本来就是互补的，常常是一个人扮黑脸一个人扮白脸，所以不要批评对方的管教方式，我们只要支持他肯定他，夫妻关系就越来越合一。最后一点就是建立一起为孩子祷告的习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孩子怎么成长，我自己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过程，老实说我也常常因为孩子的表现不如预期，我没有办法掌控，常常会发生冲突，情绪失控，甚至有无力感。但也感谢主，我女儿她今年27岁了，他要稳定的工作，他要稳定的教会生活，他跟我们的关系很好，他跟神的关系也很好。我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20几年，我觉得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夫妻

0: 起为孩子祷告，要常常求主帮助我们，拿着我们的焦虑，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陪孩子成长，让他从我们身上感受到真理，同时也感受到爱。
1: 谢谢，谢谢 Eddie 每次回答的都有条有理的，他有三个建议。第一个是父母相爱，把夫妻关系摆在最优先。确实，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不会因为教养的理念观点不同而起冲突，其实这个对孩子可能是比他有没有上补习班或者没有学任何才艺比这些都更重要，就是孩子看到父母合一彼此相爱，家里的气氛氛围是好的。如果妈妈跟孩子之间常常有争执，但是妈妈跟爸爸的关系是相爱的，是和谐的，我觉得就可以降低妈妈跟孩子冲突所带来对家庭的冲击和撞击力。那如果爸爸在旁边仍然心平气和的偶尔幽默一下，我就觉得刚刚 Eddie 给的一些对话很棒哦。爸爸和妈妈的方式虽然不同，可是我们都爱你，都希望你好，你好幸福哦，你妈妈好爱你哦，是不是？爸爸轻松的讲。当然我们就不要说你太严格了，你这样孩子受不了，我在想不要这样说。当然妈妈也不要抱怨爸爸说你什么都不管，你真不负责任，哎呦，拜托千万不要讲这些话。先生安慰太太说，我知道你很用心，你希望孩子好，你需要我怎么帮忙尽管告诉我。哇，我这样听了我都觉得好得安慰。是孩子跟妈妈有冲突，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要孩子跟妈妈没有冲突，但是我们可以掌控一件事，就是我们跟妈妈不要有冲突，爸爸跟妈妈不要有冲突。所以第一个彼此相爱，第二个知道彼此是互补的，我们可以分工的，第三一起为孩子祷告。我也要提醒这位爸爸，你太太是这样在意孩子的课业表现或者孩子有没有学好才艺，我感觉你太太真的是一个比较紧张，或者也有可能她比较没有安全感，她很想透过能够让孩子完全按照她的方式来做而得到一点安全感，或者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好妈妈，自己有尽到责任。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妈妈或者这样的妻子，稍微比较没有自信，比较没有安全感，比较习惯要掌控孩子的，我必须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妈妈，好，所以我不是在指控任何人，但是我非常理解很多年轻一点的妈妈，我们还不是那么确认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掌控的这样的模式。那我要说这位爸爸，你可以做的就是更多的去肯定赞美还有感谢你的太太，不是要纠正他说你不要这么在意嘛，你不要给孩子压力，我跟你讲这些话没有用。但如果你可以跟你太太说，哇，你真是一个好用心的妈妈，我们的孩子有这么一个爱他们的妈妈实在好有福，谢谢你这么用心，这么尽责的照顾我们的孩子，我觉得你是最爱孩子最美丽最棒的妈妈。这位弟兄，你就试试这样的去肯定他，我觉得你太太里面就会放松一点，他就会比较有安全感，他也可能就比较能确认他的自我价值，那相对的跟孩子相处也比较不会压力那么大或者那么容易起冲突。我们也要肯定你哦，这位弟兄，你是一个尽责的好爸爸。这位弟兄的提问是在我们的婚姻班里提出来的，我们在婚姻班里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就在空中辅导室回答。那我就看到这位爸爸，你愿意来上婚姻班，你真的是一个愿意改变自己愿意成长的好丈夫，所以我们也要肯定你，你很棒，你也很愿意帮助你的太太和你的孩子。 我们真的说你是一个

负责任的好男人，你跟太太之间的这些摩擦或者家里的这些冲突，上帝绝对给你智慧和能力来经营你的家庭。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

0: 接着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我们就不太确定这是男士还是女士提的，我也有一点怀疑这是一位男士提问哈。他说，先生适合在家，老婆外出上班吗？无所谓啦，是先生或者是太太提的这样的一个提问。这个其实也是今天很多现代的家庭夫妻会有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说传统是男主外女主内，那如果今天先生在家带小孩，太太出去上班，这样合适吗？那我也要说，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往往是因为太太钱赚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以钱收入多少来决定谁待在家里，谁出去赚钱养家。那我也再次请 Eddie 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请 Eddie 来回应。
1: 好，就像冯姐刚才说的，现在的社会强调男女平等，也越来越多的家庭是太太能力比较强，收入比较高，所以越来越多人会问，如果先生在家，太太出去工作可以吗？从现实层面来看，好像也合理，好像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从圣经的角度，其实问题不只是谁出去工作，而是这个家谁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这里讲的责任不只是赚钱而已，也包括家事的整理、家庭气氛的经营、孩子的教养、属灵生命的传承。当家庭遇到困难或是需要做重大的决策，到底是谁要先站出来，谁愿意承担责任？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是丈夫最好的帮助者。这句话常被误解，好像丈夫地位比较高，比较有权力，但圣经真正的意思不是权力，而是责任。意思是做丈夫的，不要退缩，不要只顾自己，而要像基督一样，愿意舍己付出，要爱这个家，带领这个家，然后牧养这个家。而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也不代表她的地位比较低，或是能力比较差，而是要有智慧的，透过

敬重顺服丈夫，鼓励丈夫去学习承担责任，成为家里属灵的头，然后夫妻两个人彼此配搭，共同来建造这个家。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要爱太太孩子，要保护太太孩子，让他们有安全感。妻子是丈夫最好的帮助者，要敬重顺服丈夫，帮助他成为家里的头，这是神所设计一个家庭责任的优先顺序。

0: 我想久而久之，这样的关系就很容易发生变化。负责赚钱的那一方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承担责任的人，丈夫慢慢被习惯安排要去做什么，就容易失去主动负责的态度。然后太太除了赚钱养家，还要推动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承受的压力会越来越重，可能就会开始抱怨先生，什么事情都要我做决定，难道你不能主动一点吗？然后先生可能会觉得，那你不是做得很好吗？就交给你就可以了。最后太太越来越掌控，先生越来越没有参与感，太太越来越失望，先生越来越退缩。那我相信每对夫妻都不希望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所以我建议家事可以分工，但是属灵的责任不能改变优先顺序，还是要回到上帝起初的设计。上帝的设计就是丈夫要承担责任，成为家里的头，妻子要有智慧，成为丈夫最好的帮助者，帮助丈夫承担责任。我相信神这样的设计不是要限制谁，而是要保护家庭，让夫妻可以彼此扶持，走完这一生的道路。我相信这是神要给每个家庭最好的祝福。
1: 嗯，谢谢 Eddie 的分析哈。其实男主外女主内一直是，甚至包含我们这个华人社会里面的一个价值观，只是说时代的改变，因为女人赚钱的能力提高了，所以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不只是上帝起初的设计，我们也要回到上帝起初的创造。上帝创造男人，如果我们仔细看男女的不同，男人的声音就是比较低沉，比较洪亮，就是代表一种权柄。男人跟女人合在一起，能够完美的反映神的形象。男人在这里，他代表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特质。而女人呢，真的，我们的声音就是比较温柔，我们的动作比较细腻，我们的神经比较敏感，我们比较敏锐。在带小孩的这个部分，妈妈亲自带孩子是对孩子最合适的，因为妈妈的温柔，甚至我们女人的骨骼和我们的肌肉都跟男人不一样，女人的身体真的脂肪就是比较多，所以我们抱起孩子来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是很柔软的，躺在妈妈的手臂，妈妈的怀里，那是很柔软很温暖的。但是爸爸呢，爸爸的骨骼就是比较有棱有角，爸爸的肌肉就是比较坚硬啊，就是比较扎实。在爸爸的怀里是一种力量的感受，被保护的感受，被权柄遮盖的一种感受。但是在妈妈的怀里是一种被了解，被 nourish， 我们说被滋润。在妈妈的怀里是另外一种很温柔的，很亲切的安全感。孩子两者都需要，可是最主要照顾孩子的，上帝造我们，真的，你也不用再多分析了，就只有妈妈可以喂母奶啊，这个就是天经地义。上帝创造要女人成为主要照顾孩子的那一个角色，男人的膀臂有力，男人的肌肉都很有力量，这个就是做出众的工作养家活口需要的条件。当一个男人愿意为养家负起责任，我们真的不要看他赚的钱多还是少，而是他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那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就要感恩满意先生，他赚多少钱我们就用多少，我们对先生满意，这个男人就会感觉到被尊敬，被仰慕，他里面的那个男性的尊严会被肯定。而当一个女人她在家里养育子女，她跟孩子有亲密的关系，其实女人是更多透过关系来得到满足感，男人比较是透过成就来得到一些他价值的肯定，但是女人确实比男性是更透过

0: 际关系，而且真的是与孩子的关系，与丈夫的关系，她得到那个滋润，那个满足，和那个她所需要的肯定。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要把上帝起初的设计还有次序硬着要把它颠倒过来。当我们逆着上帝起初的设计和次序，我们没有顺着上帝的设计，而是我们是想逆着这个水流来做家庭里面的决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吃力，你就会发现这个女人很难尊敬她的先生，然后这个男人在太太孩子面前也会觉得比较没有自信，他也会比较退缩，他里面也没有真实的满足和那个尊严感。所以我们还是鼓励，不管我们时代怎么改变，但是我们回到上帝起初的设计，我们按着上帝的设计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经验到祝福，你就会事半功倍。但是如果我们逆着上帝的设计，往往最后你经验到的是事倍功半，就是大家都很努力，可是最后大家都很挫折，大家都不开心，这个男人没有自信，这个女人没有安全感，哎呀，所以大家都在那里拉扯，在那里挣扎。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神起初对婚姻对家庭的蓝图，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事半功倍。今天非常谢谢 Eddie，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1: 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荒野，碰到一条河，你会怎么办？有人提供三个办法。第一，如果你会游泳，不妨游过去。第二，如果河不宽，你可以搭桥过去。第三，如果周围有木材，你可以扎个木筏过去。当然，这只是无数种方法中的三个方法。其实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过去，而是在于如果要过河，现在就必须开始有所行动。有个爱抱怨的小孩也遇到这条河，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于是他面对这条河生气的大哭，抱怨自己命苦。你想这样下去，他能过得了这条河吗？人生的旅程会遇到各式各样

困难危险的河流横在眼前，只要立即行动，面对问题，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再大的困难也有解决的办法。万一你确实无法渡过这条河，你不妨换个路线，或是绕道而行。地球是圆的，就算是逆着走也能走得到。如果我们面对困难险阻只会怨天尤人，那么只能说自己还是个幼稚的孩子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以勇气和信心面对困难挑战，上主的恩典必然是够你用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两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

0: 上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能够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您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今天的谚语，华语的意思是竹笋呢要趁嫩的时候来割，孩子呢也要趁小的时候来教。客语是顺哀嫩死割，自哀优死搞，顺哀嫩死割，自哀有死搞。我们来学客家话，笋就是竹笋，竹笋嫩就是嫩，胎细肉嫩，大小老幼的意思。这句有类似的客家谚语是细细唔物，胎咧难熬。竹子呢，从小的时候就要把它物，就是定型的意思，长大的要费更大的力气才能够把它熬得回来。说得真好，从植物的生长引申到对孩童的教养都是一样的道理。小孩子从小就是一张白纸，你在上面画什么写什么，他就会受到深刻的影响，也会像海绵一样很容易吸收外界给他的资讯，而形塑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因此父母在儿童时期扮演很重要的启蒙角色，父母要好好把握难以替代的角色，发挥对儿童正面的影响力。孟母三迁的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他的母亲为了要让孩子们有好的教育的环境，他从坟场搬到菜市场，又从菜市场搬到学校，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

0: 要让这个孩子们可以受到好的居家环境，有好的影响，能够让孩子养成爱学习的好习惯，于是就在学校旁边定居下来了。我相信这也就是父母亲对孩子们教育关注的影响力。圣经也提到有一位提摩太，保罗的门徒，他的近前的根基是从小就受到他的外祖母以及母亲的影响，由以自知的。箴言也说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圣经跟我们客家的老古人言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1: 顺爱暖死骨，自爱忧死狗。
0: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谚语，我们下次再会。安之 C 什么你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开港后，爱黑做子女巡弋，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斯间，我一批唔用强送的心情，用哈颜色下发了解下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的泰式事情。爱的微笑街好高的高材来去好合法同分享学习合法的优良天数五用感慨最共合每位带五重压合作的台式事情无论是文化法通提风故事还是自信的合法法体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五分享爱的每位有抢类似五同两位的来宾分享记得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一时间爱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不念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下一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下一时间搞马街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下一时间来到下一时间又推表一个礼拜又过去的不知各位听众朋友一个礼拜又做的那条动神奇的事情某处动特别的事情想要同云逸来分享给你能分享在一个Google Radio 的调本带下同云逸留言来互通哦好给人家下呢就会来进行第一单元送口流金本念高马街你送礼拜呀、啊、是高多亚街小组讨论不知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上礼拜我们讨论到了小组讨论是慢音某音人哦，第一个送课的课堂报告地度呢？是正安，因为正安呢无限地的打工啦。因为正安呢没空，忙着打工，忙着赚钱，没时间，也没有用心来准备这个课堂报告的部分，让这个他的同学们呢，跟他的小组的组员都觉得说，正安你这样不行，很不用心哦。总不得按呢，某处呢做事情总不得摸海雕匠，请摸头烫，意思呢就是毫无头绪，所以平常呢就要做好准备，才不会呢临时或是

说哦，等事情真的来了，哇，没有头绪该怎么办？那就翻台了哦，那就完蛋了，那就糟了。好，给提单眼呢，松口了，给不念搞嘛给，穷用求穷，喊你时间给其中一个意思，课余时间。要给单眼，我用合法来收给暂掉给喊你搞菜，来去好合法。苏迪度丰富给搞菜内容，批单发你结束，再个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希望呢全方位来提升唐中朋友给喊你唐生能力。同时每位教练行认证的相关资讯，你都想要参加日本竞赛，无求行认证的强少年同民众提供支持和鼓励。听说呢，想要合法的人，很好了解合法的魅力，鼓励大家勇敢又合法龙头表态贡献，传承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好，给人送礼拜呢是来到一个小组讨论的部分，给今本日的 Andy 爱来讲比赛。好 ，Andy 今本日就来到一题白考，唔想参加嘛？给比赛？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有参加过比赛么？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参加过比赛吗？不管是小时候的英语演讲比赛，或是画画比赛。还是说跟客语本土语言有相关的演说朗读比赛，非常共呢这个写字比赛哦，下台诗下毛笔诗，就是写毛笔字比赛，或是呢硬体书法比赛。诶，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嗯，有参加过比赛的经验吗？好，这节目呢就带大家来到题白考，嗯，想参加吗的比赛。作者呢是张淑琴，也是我的学妹，她写的。好，给亚空呢，祖国有真安，玉同韩国文艺同一胎。哦呀，西上人都有出现。太家准备好诶 ，Andy 就爱进入到一个课文地度了。嗯，想参加嘛个比赛？拜五变好嘅时节。真安文熙老两个好朋友在高室地度打水鼓。真安讲，天公爷就爱病了诶，唔得有安排物嘅法通么？玉童讲，我爱去加工加婆婆卡了。文熙讲，我拜六爱听木卡人去公爷病治药诶。孙赛去请各种同学看天阳。姨太讲，唔得都唔记得下个礼拜就系运动会耶。过廿十两日，我爱上网练习，就唔会输人。曾文讲，哦，我真记唔记得咧，唔讲诶，我张上多。玉彤讲，唔去参加物嘅比赛呀。姨太讲。爱参加球赛比赛，虽然含系青梅球，唔过敢去就一胆臭，唔敢去就无卡手，此款啊争第一个。玉彤讲，哇，唔安心忙，一比赛停出位大头名啦。姨太讲，今次赢嘅懊恼哦，跟唔到要参加物嘅比赛么？文熙讲，爱同玉彤有报名就上脚。玉彤讲，系呀，古所一博嘅圆通课，爱到都啲圆通平认识。曾文讲，嗯，爱对圆通冇暗腔，就同大家协商好诶。文熙讲，唔过爱考试咧。但请爱送台报告，还有动作功课爱写，当日都迟到冬天。姨太讲，爱送拜堂内好教嘅员工，堂工运通做得咁强压力，爱迟到当友好。玉彤讲，系啊，运通身体好，难时催人咯，运通咪做得保持身体空间。

问伊讲：安尼下个礼拜嘅运通费，俺都穷下加油哦。好，也就是鬼片嘅课文，唔知各位听众朋友，唔同嘅是，加到啲嘅讨论物嘅么？好，一下呢，转移咪用法语来带大家来通一拜哦。好，第八课，唔想参加乜嘅比赛？第八课，你想参加什么比赛？首先是旁白。礼拜五放学的时候，正安、文熙和两个好朋友在教室里面聊天，话家常。正安说：明天就要放假了耶，你们有安排什么活动吗？肉童说：我要去外公外婆家玩。文熙说：我礼拜六要跟家人去公园放风筝，顺便去找高中同学看电影。宇泰说：哦，你们都不记得下礼拜就是运动会了哦，要趁着这个假日，我们要赶快认真来练习呀，才不会输给别人。正安说：哇，我真的不记得了，你讲了我才想到。肉桶说：嗯，你是参加什么比赛呀？宇泰说：我参加游泳比赛，虽然还不是很会游，不过呀，敢去的话说不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不敢去的话就只能在家里烦恼，要试试看才知道结果啊。肉桶说：哇，你这么认真，这次的比赛一定会第一名啦。宇泰说：感谢你的称赞，那你们有参加什么比赛吗？文熙说：哦，我和肉童有报名赛跑啦，嘿嘿。肉童说：对呀，所以这阵子体育课的时候我们都在操场练习。正安说：我不怎么会运动，也对运动没有什么兴趣，就帮大家照相好了。文熙说：不过要考试了，不止要上台报告，还有好多功课要写，每天都觉得好累哦。宇泰说：我上次听了学校的演讲，听说运动可以减轻压力，我觉得很有效耶。若彤说：没错没错，运动身体好，懒惰催人老，运动也可以保持身体健康。文熙说：那这样下礼拜的运动会我们要一起加油哦。好，也就是第八课，唔想参加乜嘅比赛，这个华语版也教给大家，也跟大家来分享。不知道你对这个课文里面有更认识了吗？不过呢，等一下安利和我带大家来小结第一度 United 词汇哦。哎呀，哈呢先来讨论一下，课文第一度是乜人爱参加比赛呀？课文里面是谁要参加比赛呢？给大家三秒，三、二、一。没错，是宇泰。宇泰呢，爱参加球赛比赛，要参加游泳比赛哦，所以呢，他很认真的练习哦。你看两年，大家都爱吃鱼料，中文系呢，爱同不卡人去公演，不用自以为哦，孙沙爱去请高中朋友看天样。文熙呢，假日要去公园放风筝，还要找高中同学去看电影。那肉童呢，则是要去外公外婆家玩。正安不太喜欢运动，也不怎么会运动，所以呢就帮大家照相。哇，里面听起来宇泰非常非常的认真，假日也要练习耶，为了这个游泳比赛要练习。他说啊，按内脏不会输赢，这样呢才不会输给别人哦。然后他还说，虽然呢还不是很会游，不过呢

敢是像一丹草，唔敢是像木卡手，此款啊争地结果。敢是像一丹草，唔敢是像木卡手，起码个意思呢。其实呢，翻成华语，它很直接的翻译就是“敢是像一丹草”。你敢去的话呢，你就可以扛回来这个一整担的这个柴可以用，就是柴那个烧火的，钻木取火的那个柴，木柴。不过呢，不敢去出不卡手，不敢去的话，就在家里烦恼。好，意思就是说，敢去就一担草。如果你成功去，不是成功啦，就是你勇敢去做的话，你放手一搏，努力去做，说不定呢，你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就一担草嘛，一担草它的意思就是，会有这个结果，甜美的果实，努力过后甜美的果实。不过呢，敢去就不卡手，你不敢去的话，或是不敢做的话，你只能在家里烦恼，你什么也不会得到。故说呢，曾文秋讲哦，敢去就一担草，敢去就不卡手，他就三万股来练习。来练入嘅潮水比赛，嘅下一礼拜嘅运通飞，冇听错，就会有同好嘅结果哦。从日嘅肉桶啊，就祝福佢做得大头名。这个肉桶呢，就祝福他可以得第一。哇，真的是非常的励志。虽然呢不是很会游，不过呢为了这个比赛，还是很努力的去认真去练习，说不定咱们的鱼太真的会得到好结果哦。好啦，讲到鸦片 ，Andy 先聊一下，现代太假嘞，来谈一下同一个水有相关的歌曲。好，现代太假来欣赏米莎的《火吧，河吧》。

霍嘅念头失去，融化嘅一讲失去，上衰嘅时呢，还有上时衰的，做好了嘅时呢，也失去。逢彩是放落去嘅叫强书失去，辅导体统台文词有嘅太杀故失去。今年的明法和去年的游童子总下失态

澎湃的都市，实体要是不能认认存，还要脚头淡杯的奶中下实体。天之从我出来的口见有实体，送上一个条条新闻实体，是自然的海要脚的中下实体。强势天当下凡的种老天来生出来的种实体，风色无量过多数流出来的种实体，拍摄一种很远又无限超人的种

的阿爸刘勇天，人的阿美刘姊妹，他们一体经验。事过一拜的光景，一百条盟中下来的果，一扎高一扎下出条那安不呀。一条一讲无办好跌下来的石呢，一条马街都石体的河坝，一条最点清

好，米沙鸡，好吧，送本各位听众朋友，因听泰国曲转来，爱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体白科，唔想参加马鸡比赛，帝都的慈飞流。好，今天呢来到玉同公鸡，我会去加工加破不卡了，加工加破是马鸡意思呢。嫁公嫁婆就是指外公外婆，嫁公嫁婆翻成华语呢就是这个姐，一个女在一个妾，这个姐，姐公姐婆，嫁公嫁婆，嫁公嫁婆就是外公外婆。给了黑马的意思呢，哦，雄心太嘎听错比寻意和他了解，是去了，去哪了？了撇，不用了。一个了是嘛个意思呢？一个了呢，就是玩的意思，玩玩乐。我去哪里了？要去哪里玩？相信啊，大家共到了哦，就听出动有兴趣，错吗？相信大家呢，说到这个玩乐或是出去玩，一定呢就是精神百倍，马上就来了精神。好啦，寻以黑暗 MD 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按用你哦，你觉得怎么样呢？这个撩好玩吗？不管呢是跟你的同伴一起玩，还是说跟你的宠物一起玩，或是呢跟好啦，现在也只能跟工作玩，也是就是把这个上班的心态调整一下啊，这个路过人间。来告聊一哈，来玩乐一下啊，说不定就是这个上班的心情也会比较愉悦，对吗？好，给 Andy 呢继续来到，还给此批，不用自由喂，不用自由喂，不用自由喂，黑马个意思，自由喂呢就是翻成华语，它是一个纸的鸟类。哦，古兽呢，鸟也未得甜当鼻。鸟会在天上飞，自由喂，也就是人做的这个假的鸟类，它也可以在天上飞，所以呢就是风筝的意思。故事呢不用自由喂，就是放风筝，不用自由喂，就是放风筝。好，问题很共哦，给不用太阳给自由喂，还会嘛给还会孙塞一起够总统和看天样。孙沙诶，黑马的意思。孙沙，孙沙诶，意思呢就是顺便，顺便的意思。孙沙诶就是顺便的意思。好，以台出讲哦，唔得都唔记得，下个礼拜就黑云通飞耶。过廿十两日，我爱三万点十，真唔会输人。过廿十两日。

给 gone 黑马的意思 ，gone 是赶紧的赶，吼，也就是趁着这个假日，我要来认真练习。故送呢，以胎亚片贡给亚给 gone 亚在撩念，就是趁着这个假日，我要来好好的练习游泳。亚给 gone 黑就是趁着的意思，趁着。好，刚才你有讲到以胎呢，我参加秋水比赛。秋水比赛呢，就是游泳的意思。唔要做得讲赛神呢，秋水也等于赛神呢，就是游泳的意思。秋水比赛就是游泳比赛。好，刚才你有讲到以胎呢，没有讲一句话，敢去就一担草，唔敢去就无卡手。敢去的话呢，说不定会有甜美的果实；敢做的话，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可是呢，如果你不去的话，你只能在家烦恼，在家这个脑补去比赛的情形，说不定是很好，也说不定也就不尽人意，也有可能。不过呢，不敢去做的话，就只能空想，好、哦、就不会有结果。姑送呢一台出工，吃困难脏底结构啊，试试看才知道结果嘛。好、哦，那若彤看到这个宇泰这么认真、这么用心的去练习。好，记住讲哦，嗯，暗三忙，亚拜比赛，听错位大头命啦。嗯，暗三忙，三忙就是认真的意思，三忙就是努力的意思。亚拜比赛，听错位大头命，大头命有黑马的意思呢。大头命，头呢就是第一，这个头的意思，华语来说就是头。大头命，第一头嘛，我们都会说头是这个手的意思，首先的手。好，这个大头名就是拿到第一名，拿到首位、首席，就是这个首，我们都是用在第一的意思嘛。故说呢，大头名就是拿到第一名的意思哦。好，给一台呢，没懂，好奇，文熙跟若彤有没有报名什么比赛，有没有参加什么比赛？那文熙就说。哦，爱痛要痛，有报名就上脚，有报名就上脚，就上脚是嘛个意思呢？就上脚，就呢是跑的意思，熊就是互相的那个相，脚呢是追逐的逐，故此呢就上脚就是赛跑的意思，赛跑的意思。好，韩国有同就讲哦，嘿呀，故此也报给体育课，爱到都的运动平练习。亚波给就是这阵子，这阵子亚波给没做得讲亚餐妹，亚餐妹就是这一阵子。运通平呢，运通平就是操场，操场。不过呢，中文讲来对运通莫按枪，我没有这么会运动，就帮大家拍照好了。秋桶胎嘎翕胸后诶，秋桶胎嘎翕胸后诶，这个桶呢就是帮忙的意思。出桶胎嘎翕胸后诶，就帮忙大家拍照好了。拍照的客语就是翕胸，翕胸，翕胸就是拍照。哦，问题还有讲到哦，唔过我考试咧，唔但枪我松腿报告，还有动作功课我下，但也如此到动跳，那个跳黑马个意思。哇，这个每天都有好多的功课要写，还要上台报告。哇，每天都觉得很累耶，很累，就是跳。没做得够，懂 ？Koi， 懂 ？Koi，K I O I， 可以 ，Koi，Koi，Koi， 就是很累的意思。哦，一台出工哦，爱送拜堂诶，好高给员工，堂工运通做得更强 update， 爱知道懂友好，堂工运通做得更强 update， 爱知道懂友好。听说运动可以减轻压力，我觉得很有效。唐共唐共，意思就是听说听说。然后呢，若彤也说啊，嘿呀，运动身体好，难时催人咯。运动每周在保持身体空间。若彤说，运动身体好，懒惰呢就会催人老。运动也可以保持身体健康。
然后我西就说，安内喊你礼拜给运通费 ，and then 穷哈加油哦。我西就说，那下一个礼拜的运动会，我们要一起加油。

油。来考考大家，是谁要参加运动会？哎，很好哦，没错，就是那个没有参加运动会的，就是郑安，其他人呢都有参加运动会。哎，那再考考大家，宇泰参加什么？宇泰参加秀水比赛，游泳比赛。那文熙跟若彤呢？今天有参加的是造熊局，造熊局也就是赛跑比赛哦，说不定是这个大队接力呀、啊，或是这个300公尺短跑、400公尺短跑，或是100公尺这个冲刺短跑，没都有可能哦。好，讲到亚 PM 的参加对亚体百科五项参加嘛个比赛，有限下了节目呢。哎呀哈呢，每场头多米同样的课文，再个同一拜加成参加的英雄哦。不知道大家读完这一课，有没有对这一课课文你想参加什么比赛印象更深刻了呢？现在呢，我们要从头到尾再来用课语朗读一次课文，帮助大家加深刚刚学习词汇的印象哦。首先来到旁白的部分，拜五不用好的时间，曾安、文熙、老两的好朋友在高斯地度打最久。曾安说，天公爷就会变了的，唔到有安排嘛，给发通么？玉彤讲，俺会去加工加破木卡了。文熙讲，俺拜六会听木卡人去公园不用自由的，顺三的去请各种同好看天阳。二太讲，唔到都唔记得下个礼拜就系运动会耶，过廿十六日俺会上网练习，真唔会输人。曾文讲，我曾经唔记得咧，唔讲诶，我真想到。玉彤讲，唔去参加乜嘅比赛呀？二太讲，我参加潜水比赛，虽然系唔系潜水潮，唔过啊，敢去就一胆潮，唔敢去就无卡手，只看那争第结果。玉彤讲，唔安心忙，下摆比赛听说会打头名啦。二太讲，今次也给我闹哦，今朝要参加麦嘅比赛么？文熙讲，我同玉彤要报名做上局。玉彤讲，系呀，古所一博嘅体育课，我朝都啲运动平练习。曾文讲，我对运动冇安强，就同大家协商好诶。文熙讲，唔过爱考试诶，唔但枪爱上台报告，还有动作功课一下。当夜都知道冬天，姨太讲，我上拜堂的好高的员工，堂个运动做得旁强压力，我知道冬友好。玉彤讲，嘿呀，运动身体好，难时存人咯，运动没做得保持身体空间。文熙讲，安内下个礼拜的运动费，安得要强下加油哦。好，讲到一篇雄心太假，对呀，体百科，五雄参加马嘅比赛，英雄听出动层咩，印象肯定很深刻了。好，给讲到一篇呢，爱得危险来聊一下，先来欣赏米莎的五木足。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流他打葱掉包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寻意，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听你单念哈口流哈嘎葱掉包五滴。一个单念会用新闻记载的国土来托来线同客家相关的从有媒体韩国资讯消息，带点唐宗家家来查做客家文化整体发展，韩国社会的动态，不管是地方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总的时事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韩国分析，为唐宗朋友在轻松的书堂当中查做到重要的客家资讯哦。我今晚夜呢，爱来同大家分享立法院28呢，哦，每周一个立法院会28三读修正通过的，为修特民法的第1223条，向提姊妹提离婚，将来呢无结婚的人，无处呢，结婚无供子的人，你所立的遗嘱遗嘱。我要限下度的自由做得来发用，那个法官呢按算扮演过后处理实施，历史没提醒哦，那个书法枪散铁那个碰那些情体流分，还说呢不无立遗嘱兄弟姐妹限行的法庭基审言哦。这是什么意思啊？立法院会呢28日三读修正通过了删除民法第1223条兄弟姐妹特留份，未来呢单身族或是顶客族所立的遗嘱能保有更大的自由意志，意思却会说都在由行下度的自由来处理你的遗产。

而是呢，这个法案预计半年后实施。不过修法只有删除旁系血亲的特留份，如果呢你没有立遗嘱，兄弟姐妹一样是你的法定继承人。现在我想法呢，其实呢因怎样哈先推沙飞的形态改变，家庭成员呢单单都是独立成分，有的呢甚至没联络的，韩国感情不好，没有相互照顾，故事呢过去又懂得某种来也某种某个一个结婚的人没去为顶客族，韩国呢某结婚的人就算呢立遗嘱，就算立遗嘱也要把财产继承给无血缘但是呢关系紧密的对象。沙苏的民法第1613条第四款，兄弟姐妹第六分给汉字，他的应继分的三分之一还是要分给手足，没有办法让他自由的去处理他所有的遗产。各位呢，第二拜给民法第1613条给修正案动作，法务部呢整天的继承人提撇贡献给规定。对于呢被继承人提供劳务或是疗养看护等特别贡献的人，可以加入这个继承的保留的份额里面。就是说呢，如果我要拿某个人的遗产，我提出说，哎，我有照顾他的事实，我有提供疗养看护的特别贡献，我有提供劳务带他去看医生啊，照顾他，那我就可以主张说，哦，我这一部分也可以分得这个遗产。不过呢，这一次修法对这个制度还没有取得共识，所以呢，因为有分歧还没完全入法，那民间团体认为呢，我会再过来沟通，得到沙飞的共识，再过来催通哦。好，韩国呢，历史媒体上哦。你强调要把给修复，是修贴兄弟姐妹给贴留分，是讲呢，某结婚的人啊，某出结婚的某将来某个人，某立遗嘱，你没有写遗嘱，你给兄弟姐妹还是有继承的权利的哦。故说呢，立遗嘱是当重要的，你应该呢爱参前，爱提前做好你的遗产规划。好，以上呢就是今本日的客家重点和保本大家的哦。这个民法删除手足的特留份，不过律师提醒还是要先立遗嘱。好，更多影片呢，and闲聊一下，先来欣赏王一凡的社会现象。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当当当，不用哄啦，雷大追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词人寻弟，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再次回来到课余时间。三哈来已经行给黑 T 三单念，不用哭啦，来打最鼓。哇，求求汉语时间给起足一个意思，课余时间。要给单念呢，为了大家来发掘生活当中呢各种这个活动的动态，好，我同要给发通给子欣播本大家的哟。好，今天我同大家来分享给就是要给客新闻 Hakka News。 哦，客新闻正在招募校园特派员，那他们呢正在寻找充满好奇心、具备基础客语能力的你，一起用温度来报道客家事务。那透过专业的培训课程，成为客新闻校园特派员，有机会成为充满影响力的媒体人哦。那客新闻也会提供最扎实的实战支援，像是专属奖励，参加一场培训课并成为特派员就会发放奖励金3000元。那你的报道呢或是影音会刊登在客新闻，那也提供优渥的报酬，也会有资深记者和专业编辑指导，带你快速累积媒体经验。那如果呢你的报道登上了客新闻，也可以为你的履历增加亮眼的成绩。那这个报名也没有门槛哦，不管你是客家学院的学生、传播本科系，或是对客家事务、影音、新闻报道有满满热忱的大专院校生，也都欢迎前去报名。那报名的时间呢会从即日起到8月20日为止，填妥线上报名表，书写个人简历。那在8月31日前呢会以 email 通知初审结果，参与实体的培训讲座。那实体培训呢会在9月5日、9月6日、9月12日以及9月13日分别在台北、新竹、台中、高雄举办一日的培训课程，邀请媒体业界权威亲自指导，初审合格者呢至少审一次的场次全程参与。那详细的活动内容欢迎大家上网搜寻客新闻的网页来去了解哟。后更多鸦片呢时间很快的又过了，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太感谢每次都懂鸦啊。后没关系，欢迎礼拜呢记得我会继续的收听课余时间哦。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0: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有个富翁为自己盖房子，当快要盖好的时候，路人甲就对他说：
1: 先生，您的门应该向东才对，这样采光才好啊。
0: 富翁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把房门拆了，改成门向东边。可是过没多久，路人乙就对他说：
2: 你这门怎么向着东边呢？应该坐北朝南才对呀。
0: 那富翁心想也对，又把盖了一半的工程给拆了，这一次改成坐北朝南。接着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不断的有人经过，他们的意见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富翁也就随着每个人的建议，将他的房子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就这样五年过去了，他的那栋房子依旧没有落成。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众人讲什么你就听什么。众人十张嘴就有十个意见，百张嘴就有百种声音。哪怕全都是出于善意，当中也势必有相互抵触的见解。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冷静理性地去过滤沉淀众人的意见。圣经上说，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做。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Go Radio。

0: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永和96岁的张波波，他上个礼拜点播的诗歌《我最知心的朋友》。这首诗歌用最真实、直接，以知心的朋友的关系来表达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在人生黑暗与困境当中最真实的依靠。明天周五，因为国青临时要去桃园拉拉山一趟，所以本周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提前到今天周四来播出。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新竹竹东的罗小姐啊，她点播了欧阳菲菲的《逝去的爱》，这是民国68年欧阳菲菲最具代表性的华语与日语双语的金曲。而这一首当年的单曲啊，在日本公信排行榜曾经创下长达3年的长卖纪录，也让欧阳菲菲迎来她歌唱生涯第二春的巅峰之作。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欧阳菲菲的歌声《逝去的爱》，以及永和贺小姐她点播于天在民国60年灌录的一首国语老歌《蓝蓝的天，蓝蓝的海》。

刚您所听到的是于天的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刚才永和的潘先生打电话进来点播包娜娜的爱你爱在心坎里，另外他也想听包娜娜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啊，清宫残梦。新店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情关，另外她想听杨燕所演唱的王昭君。今天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啊，我们提前一天啊，本周提前到今天，是现场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来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啊。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姜育恒在民国78年发表的歌曲《再回首》。这首歌的原唱啊其实是苏芮。但是姜育恒以他忧郁而且充满沧桑感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歌曲中当中主人翁经历了人生风雨之后的坦然与怀念，让《再回首》这首歌成为了姜育恒的经典代表作。中立的李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蔡幸娟的《回响曲》，这是紫薇在民国51年最早灌录的。蔡幸娟在民国74年以她甜美细致的清亮嗓音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变换以及对于远方情郎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姜育恒的歌声《再回首》以及蔡幸娟所演唱的《回响曲》。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夏台轩的《归宿》，还有《这边晴时那边雨》。永和的张先生，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张艾嘉的《童年》，还有他想要听罗大佑的《恋曲1990》。今天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啊，我们提前一天啊到今天播出。所以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来分享你喜爱的经典歌曲。上礼拜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李雅芳的《我爱秋莲》。民国60年，李雅芳和尤雅他们联袂主演了中国电视公司的闽南语连续剧《姐妹花》。李雅芳在剧里面饰演大姐的角色，深受许多观众的喜爱。于是啊，唱片公司便为李雅芳量身打造了这一首《我爱秋莲》。歌词里面将女性的坚韧与优雅比作溪边的秋莲，融入了出污泥而不染的意境。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李雅芳的歌声《我爱秋莲》，以及永和杨小姐上礼拜点播李雅芳在民国64年灌录的歌曲《河边散步》。

永和的陈太太点播江蕙的台语老歌啊，秀别海湾，惜别的海岸，还有他想要听伍佰的心爱再会啦，心爱的再会，再会啦。板桥的陈小姐，她想要听黄大炜的同进同出，还有戴爱玲的对的人。上周新店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崔台清的何日再吻君，这是一代妖姬崔台清她在民国61年推出的经典情歌，也是她当年主演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谢雷的情人的黄衬衫，这首歌是翻唱自一首韩国的歌谣，后来由盛姿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交给了群星会时期的歌手谢雷来演唱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崔台清的歌声《何日再吻君》，以及谢雷所演唱的《情人的黄衬衫》。

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凉夜不能留以及秋夜。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一首新疆民谣沙里红巴。这首歌曲创作的背景缘起于中国大陆丝绸之路的商旅文化，以前来往于北疆以及西藏地区的骆驼商队，他们为了打发长途跋涉的枯燥与烦闷，在旅途中会随性编唱出这一种具有一问一答、节奏轻快的市集歌谣，后来由西部歌王王洛宾采谱改编而成。原野三重唱以他极具默契的男声高中低音的和声，将原本传统的骆驼商队的问答歌曲诠释得非常有韵律感。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原野三重唱的歌声沙里红巴，以及内湖赵小姐上周点播包娜娜的一首国语老歌《爱的花园里》。

永和的邓先生打电话进来点播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醒时分》，还有来自星海的消息。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这是校园时期的一首代表歌曲啊，由音乐人梁鸿志填词谱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琴以她低沉丝绒般细腻的中低音所演唱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恰似你的温柔》。

北投的简先生点播了林慧萍所演唱的《情难枕》，这是林慧萍在民国82年所发表的歌曲，由李子恒填词谱曲，这也是当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片中的插曲。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林慧萍所演唱的这一首《情难枕》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下午的四点到六点 Go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天好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阴天哦。那我在中立这里看到雨啊，要下不下的，因为感觉云层蛮厚。可是中午的时候出去，哦，觉得太阳有一阵子又有出太阳，蛮热的哈、哦。整个天气的温度真的让人蛮不舒适的，好像全世界的这个都像一个大烤炉一样。好，不知道这样没有风的环境又高温，是不是也有受到一点点台风的影响？但它距离我们还蛮远的哦。目前呢，大家在密切的关注当中啊，因为中央气象署说，今年第13号的台风呢，白海豚，它在昨天晚间八点，好，它又升一级了哈。通常这样的升级，我们并没有很开心啦。好，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强烈台风，哇哦。好，那现在呢是以每小时2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当中，那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55公尺，而瞬间最大阵风啊达到每秒68公尺。哎，好，那气象署预报哈，白海豚台风下个礼拜会往日本的南海方向前进，那因为呢洋面的环境有利于发展，所以呢白海豚就不断的增强，暴风半径也不断的扩大哦。好，那未来的一个礼拜呢，它还是持续在海面上活动，但是呢看到各国所预测的路径，现在大家有点不确定了，它到底直扑日本，还是它会稍稍一直往西，对台湾北部海面有受到一点影响哦。大家有看到那个气象署的网站上啊，还有那个新闻上的台风路径预测图吗？看到好像8月3号大概已经很接近日本跟台湾了，距台湾还有点远啊。不过呢看起来日本南九州这个部分，对，就是大家心里担心的地震的这个地方，好，大家很害怕它是不是如果直直的往西走的话，有可能会登陆日本的南部。诶，好，现在呢各国的趋势路径都还很难说啦，未来一个礼拜的变数蛮大的。那么气象署说未来的一个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呢天气都是稳定的，所以稳定就代表着在夏天这样的天气是高温而炎热，但是啊午后还是会有局部雷阵雨的机会哦。好，那所以呢这个可能啦，如果你是整天在外头跑的朋友，下午的时候呢雨具还是要带上哈。明天呢上完一天班，又到了大家即将迎来的周末跟周日假期咯。好，应该明天的上班心情会稍微好一点点吧。我觉得礼拜五啊，好像明天那样子，应该说今天的傍晚对我来说就有一种期待感了。所以啊礼拜五的这个工作好像都觉得走路带风，好，就是有一种轻松跟轻快感。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好，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要来安排的是苏慧伦的歌声 Maybe Tomorrow。

今天是7月30号，7月31天，到这个周末开始呢，进入8月份的第一天呢，有一个新的规定啊。如果说你在接下来好，那么有接机的行程的朋友，特别留意哦。桃园机场的违规停车科技执法，8月1号正式上路喽。航空警察局说呢，第一跟第二航下的指定会面点会启用所有的科技执法哈。车辆呢，如果在管制区域停止超过3分钟，杀昏金牙，也就是你靠边让这个送机的人下去哈。

哦，就是不是啊？让搭机的人下去，你是送机的，应该那个，你除了你依依不舍道再见，拥抱再拥抱，要不然应该3分钟是可以解决的啦。系统它是自动拍照的哦。好，那这个会录影搜证哦，经过原警审核之后，它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到1200哦。航警局的保安第二队表示呢，桃园国际机场因为每天啊出入境的旅客非常的多，航向前面的这个道路空间很有限哦，所以呢常常都会有一些违规停车的状况，这会影响接送秩序的，也降低了车流周转效率。所以为了改善航下的交通秩序呢，其实今年他们从一月到七月已经完成宣导还有系统测试。8月1号这个礼拜六开始起正式启动科技执法，要辅助员警们来执勤违规车的取缔。那么这一次的科技执法范围涵盖了第一航下的13到23号的会面点，第二航下的21到29号，31到33号。如果呢这些车子哦，接送机的车子在这些地区停留超过3分钟，系统就会自动执行拍照跟录影搜证，后续再依法举发哈。所以啊，航警局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往机场送机或接机，请您预留充足的时间，遵守航厦周边的交通规定哦。啊，也可以善用呢这个航厦停车场30分钟内免费停车的措施啊，可以把车停妥之后再前往接机，接机应该会比较麻烦一点点，送机靠个边下行李大概都3分钟内可以完成，接机的话那可不一定了哈，因为要看行李转盘的速度啊，好，还有这个通关入海关的这个速度，有时候所有的航班挤在一起，你要进来还要看行李转盘，可能不是你预估的时间内就可以接到人，倒是可以善用这30分钟的时间啦，也可以维持机场的交通顺畅，更提升整体的行车安全哦。那你听下曹雅文的歌声，感谢。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行代志。桃园市动物保护处在八月一号下午的一点半，要在桃园市南昌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办理2015年度第二季非犬猫特宠认养活动哦。欢迎具备饲养能力还有适当照护环境的桃园市民来参与，为特殊宠物寻找安心跟稳定的新家。有哪些呢？有鹦鹉、象龟、棕狮蜥跟科尔鸭等15只特殊宠物哦。

保处也表示呢，因为特殊宠物的食性啊、生活习性还有照护需求各不相同，所以也请这个饲主们认养前要审慎评估自己的饲养空间跟照护能力，还有长期的责任，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者是冲动饲养。那么有意认养者呢，必须涉及桃园市，年满18岁，具备有特殊宠物饲养的能力，当天呢可以携带国民身份证跟适当还有坚固的动物运输笼具，在现场还要参加生命教育课程，了解饲养跟照护哦，还有这个特宠的饮食跟环境卫生管理，以及动物异常状况处置，还有动物保护相关法规，再把动物安全的带回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相关资讯都可以到动保处的官网、脸书跟动物保护资讯网去查询哦。

好，一则很温馨的消息，有一名30岁越南籍的阮姓男子，他之前在台湾旅游，搭乘客运到桃园市大园区，下车以后忽然惊觉，哇，我的名牌手表留在车上了。人生地不熟，一直不知道该，一时不知道向谁求助，只好走进派出所。还好员警马上伸出援手，联络到了客运公司查找，最后迅速的找回失物，也让这位越南籍的有这个朋友呢，在旅程当中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好，另外是一则停水的消息，提醒芦竹区跟大园区的朋友，就是。

是为了配合台湾自来水公司的管线迁移工程。好，那总在8月1号上午9点起到晚间12点停水15个小时。好，那受影响的地区包含芦竹区的新庄里、大园区的30里、五泉里、埔心里、大海里、果林里跟总户数达到3000户哦。经发局提醒停水范围的住户要及早储水备用。停水期间会也请您记得关闭抽水机电源，避免因为马达空转过久产生高温，造成的马达损坏而酿成火灾哦。

夏季是病媒蚊传播疾病的高峰期哦，而猪只是这个日本脑炎病毒的重要增幅宿主，所以桃园市政府也整合了卫生、农业、环保这些跨局处的资源，进行夏季期间的防疫跟应对措施专题报告，针对日本脑炎、登革热还有新冠肺炎这些重要传染病强化防疫准备。当中日本脑炎防治除了持续掌握疫情变化，也会增加高风险场域的监测，病媒蚊防治还有疫苗准备，希望透过跨局处的合作降低疫情的传播风险，提升整体的防疫量能。

桃园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公办都更南区驻点工作站8月1号启用，工作站是位在中立区的康乐路58号哦。那么这里是中心向的公办都更这个分会的公共服务空间。好，那么每周三五提供咨询服务哦，也安排一系列的周六讲座，希望能够复制桃园区正光花园新城海沙屋公办都更的驻点成功模式，带动中立跟内坜这些旧市区的都市更新动能。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 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四下午的4点到6点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我们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好，刚看到呢这个 CNN 的一个消息呢，会觉得让人蛮惊讶的哦，因为有超过千名来自全球顶尖的 AI 企业员工，这里面呢包含了公司里头的专家跟高层，他们最近联署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敦促美国政府要采取行动减缓 AI 的开发速度哦。哇，这个联署的内容是主要希望为安全防护跟监管措施可以争取时间呢，包括了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跟联合创办人，还有 Meta

还有 Google 这些科技巨头的副总裁跟高层都参与其中哦。那么根据 CNN 的报道，OpenAI 上周证实他们旗下两款测试的模型意外逃脱了实验室环境，成功绕过内部防护机制，连接网际网络，入侵了另一家公司的内部系统。哇，这真的让人蛮惊讶的哦。那这起事件呢，也为快速推进的 AI 技术敲响了警钟哦。在这封联署信当中警告，目前存在极大的风险哦，也就是 AI 能力的发展可能迅速超越了我们的理解了，或者控制这些系统能力哈，我们可能这个他们的发展呢已经超乎想象哦。这封信里面也强调，为了落实 AI 的正面潜力，产业、政府跟整体社会都必须拥有暂缓脚步的选项，来因应新兴的风险，建立安全机制，并且加强的监管。那么信件同时还呼吁美国政府要支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开发出可以主动调控前沿自动化 AI 开发节奏的政策还有技术工具哈。好，那OpenAI 联合创办人呢，好，这个舒尔曼呢，他在签署公开信之后，他也补充说，这封信呢是有助于确立业界对于协调机制需求的共识。他说更希望看到的是各家实验室在美国政府介入之前可以开始主动设计这些自律的机制哦。

这个音效好有感哦，这个应该是那个高铁的感觉哈、哦，不是铁路吧？好，这早期陈升的歌曲《他乡》。在这个我觉得整个夏天啊，七八月啊，我们桃园好热闹哦，一直每个周末几乎都有活动哈、哦。在这个桃园2026地景艺术节哦，那么一直持续活动啊，哈、哦，持续到8月30号为止。这一次呢，他们把艺术不再局限美术馆哦，而是跟海风、潮汐、沙丘跟渔港共同呼吸。这是一场结合自然生态还有文化的艺术旅程，目前还在桃园的珍珠海岸开展当中哦。这个呢，主要是以大园、观音、新屋、滨海的观光廊带、珍珠海岸作为舞台，那么从竹围渔港一路延伸到新屋的石户群，绵延接近35公里的海岸线，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美术馆，所以呢，也特别邀请所有的人走进海岸，在真实的风景当中感受艺术跟土地交织出的独特样貌。那当然要去参观的朋友啊，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你看现在我在讲着，我就突然发现那个外头天越来越暗，但它的越来越暗呢，并不是因为接近太阳下山的时间。今天给桃乌那伯嘞哈。因为呢，就是阴天的时候比较多啊，然后现在呢，这个阴暗的感觉，就是不知道那个雨什么时候落下来啦，所以呢，等一下，下班啊，或是那个要出门办事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到咯，因为有时候说下就下，然后它会突然是一阵午后的滂沱大雨哈，那在交通上啊，如果你是骑车的，你的雨有没有先预备好了呢？还有那个，走路出门的朋友，你的伞、雨伞啊，一定要特别带上了。

欣赏就是慢慢说乐团 So Matt。好，再关心一下这个白海豚台风的最新讯息哈。嗯，接下来这周八月的第一周，那有些人搞不好因为这个时间那行程的关系，会提前陪爸爸过父亲节。八月了，大家知道吧？八月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哈。好，那这个白海豚台风呢，目前看它路径持续朝这个西北西方移动。好，那气象专家说，如果看它的这个预测路径再往西、再往南一点，它就变化十分快速咯。好，那如果它的路径按照这个比较偏南一点的趋势来看的话，啊，下个礼拜五8月7号会从那霸到这个台湾北部海面通过的几率可能最大。所以呢，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影响台湾的时间齁，刚好会落在父亲节前后诶，下个礼拜六，那尤其北部齁，北部附近的这个近海的风浪将会变得很大齁。所以呢，如果本来你是要带爸爸出游，北台湾的朋友，你可能要斟酌一下哦，免得到时候为了这个台风的关系会有点扫兴齁，行程最好能够变更一下。那目前呢，距我们还太远了，它还有一个礼拜的移动时间啊。那大概每天齁，气象署都会告诉我们最新的这个路径变化啦。好，所以你可能为了保险起见，可能这礼拜今天啊明天突然变更行程，或者是到那里去玩，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搞不好有的人是陪爸爸出游啊，住个两天一夜等等。好，那就祈祷吧，希望他这样很无奈，对不对？就是他通过海面可能对大家影响比较小，然后我们如果说

你可不可以偏北一点？偏北一点有点不忍心，因为现在正在地震还在抢救的这些九州的人哈，日本的九州的民众，那接下来下礼拜这个台风哦，真的会让人看得有点胆战心惊哈，希望大家都平安啦。那如果你下礼拜有在行程是北部的话呢，要陪爸爸过父亲节的朋友，你可能要多留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喽。好，现在要出门的朋友，看起来。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好，我想在国际间的大事，大家还是持续关注我们的邻国日本哈。那么熊本地震之后呢，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在地的这些朋友们呐，哈，不管是日本人。

人，当地的人还是呢滞留在当地的台湾的亲友们的平安哦。好，那当中呢一直到今天为止，从28号下午发生 7.1 的强震到目前为止还是余震不断哦，有周围地区的我都有看到哦，晚上回家都有看到那个有些人上传的这个在当地的朋友上传的一个影片，诶，他在拍的时候哈，那个就可以看到不是他镜头摇，是真的又一波一波的，像他的那个笔电啊什么真的都在动哦，的确会让人有点胆战心惊，晚上都不太敢睡哦。好，那么大家也知道台日两国之间深厚的这个灾害防救的情谊再次引发高度的关注，而我国的消防署呢也迅速的启动了准备的机制哦。那么包含了台南、新竹、嘉义，还有跟这个熊本结为姐妹市的高雄市等等的特搜队伍，其实从地震之后呢第一天起就已经全天候待命了。内政部长刘世芳也强调呢，台湾搜救队的这个规格跟设备都已经到位，那现在呢就是等候只要接到外交部的通知跟日方的正式请求这个请求，我们四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整装出发赴日本救援后。好，那日本方面呢，他们的官房长官呢也说他们有注意到台湾搜救队随时准备出发的讯息哦。那么也对于包含在台湾在内来自世界各地的温暖关怀表达了谢意哦。好，那台湾的这个已经准备好那随时预备的这个讯息呢也在日本的社群平台上掀起了热烈的讨论哦。好，好多的日本网友也都再度留言表达感激，说台湾还真的是真正的盟友哦，台湾的这番话多么令人安心跟这个感激呀。好，那甚至呢有人又不少日本朋友呢又重申了三一大地震时候台湾暖心援助的记忆哈，甚至呢有这个日本网友哈还表示他们要透过购买台湾的农产品来表达谢意哦。好，那当然呢目前我们预备好了，那当然就看这个日本当地的一个状况以及他们的需要啊，等候日本政府他们是不是有发出这样的一个请求啦。好，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在台湾有些焦急的朋友，除了帮这个还可能旅游日本那急着要回来的这些亲友们想尽各种办法搜集各种讯息之外，很大一个用处也是可以祈祷他们一切都平安，也希望日本民众不再胆战心惊哦。好，那随着这个余震还是不断哦，希望他们所在的地方好都能够平安，没有这个后续的灾害再转出哦。接下来我们要听这一首歌曲叫《打起精神》，这是由药师丸博子所演唱的歌曲。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赵咏华所演唱的《单纯的美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黄玠伟的歌声《面对明日的勇气》。

不知道听众朋友哈，喜不喜欢网购？现代的人大概很少不用网购的吧？啊，我们家的长辈他就很不喜欢，因为他个人觉得没有看到实体，没有让他摸到，然后比较一下，或加上哪个东西比较符合他的期待，他都一直觉得我们这种网购呢是瞎买。当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生活的背景啦，也不能说长辈完全错误哈。好，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啊现在都很习惯网购这件事情。那你在网购结账的时候应该很习惯用这个简讯验证码，对不对？这个呢即将成为历史咯。台湾第三方支付工会呢携手四大金流业者，他们要推动消灭密码的革命。那未来的购物跟捐款只需要脸部辨识就可以秒速结账哈。那全面的可以隐藏交易资料，让诈骗集团无从下手。是啊，脸部辨识至少这个不会被偷吧。好，那这是台湾电子商务市场的交易规模已经突破了兆元的大关哈，行动支付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了八成。不过呢大家都会发现网购结账的时候等待简讯验证码的这个困扰，而且呢也会形成诈骗集团拦截简讯的风险，所以这已经成为了这个买卖双方共同的痛点哦。那为了彻底解决这个困扰，所以台湾第三方的支付工会携手了四大金流业者，他们推动了这个数位信任革命。未来呢消费跟捐款真的完全用刷脸付款 OTP 拜拜了。好，所以我们以后这张脸很好用哦。我发现齁，不然我是有时候晚上哈、购物的时候啊，就是有时候要开启某些 app 嘛齁，然后呢你又觉得那个刷脸有时候那个眼睛可能睁不太开，诶其实它还是可以齁，据说是用这种扫描啊或什么骨相啊齁，但是如果脸上微整会辨识出来吗？我不知道，因为好，因为我觉得不管任何时刻好像只要我的脸没有遮住了，没有用口罩的话，角度是对的，他刷脸都可以马上进入我要的那个系统里面哦。好，所以呢金流业者他们目前呢已经开始要进化了，让大家刷脸就可以秒速结账，所以你所有的交易资料呢都不会可能这个列出来齁，让这个骇客啊有机可乘，那我们的 OTP 的这种验证码搞不好又被这个好截图等等或是被截走了。好，那认证问题解决之后呢，交易完成留在系统当中的个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哦。好，那第三方支付说他们对这些威胁有做了加强的资安防护措施。好，在台湾如果说后台登录的时候呢，除了输入账号密码，他们更会要求使用者输入身份证后四码还有图形验证码。网络安全层面呢，他们目前都已经导入了全球知名的这个防护机制了啦。好，希望未来齁可以真的在网购结账的时候呢不要再输简讯验证码，大家用脸刷一下，哇，那可是这么方便齁，那会不会我们那个消费又再一次的创新高？因为我有时候在忙嘛，然后又知道这个要下单，然后弄到一半就觉得哦好烦哦，等一下再弄好了，因为他还要简讯验证码嘛，然后也还要等。好，有时候我是因为这样所以放弃这一单欸。那他如果快的话，可能我们在消费甚至是在结账的时候你要再多想一想咯，因为现在几乎没有犹豫期，你脸刷上去他就刷成功咯。好，从防堵诈骗到极致的结账体验呢，现在台湾金流国家队要强强联手了，也希望可以守护消费者最珍贵的数位信任。小兰兰来听吴淑敏的歌声，因为拄着你。

0: same. Oh, I'm a little crazy, but the world is the same.
1: 暑假呢，一直是出国旅游的旺季。说到出国旅游啊，哪一种旅伴呢，最会让人受不了，会踩到你的雷呢？网络上就有人发出了这样子的询问呢。好像出国自由行是可以自由安排节奏的嘛，你如果说跟团的话，因为在参团之前行程都已经罗列好了，细节都写了，所以呢愿意跟团那当然没话说哈。那个领队说几点起床赶车啊拉车啊，我几点休息啊什么的，好，那就是本来行程合约上写好好没有意义。但是呢，如果自由行一般都是揪了跟自己合拍的旅伴们出门，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出国了，你才会知道到底合不合拍，是不是好朋友，不一定互相会是好旅伴哈。好，也有网友列出呢，有两种常见的旅伴，一种哈，这真的是两个极致，一个是清晨六点起床，行程排满一天，日走20000步以上，他们叫踩点狂人，哇，这真的是好厉害哦。另一种呢是睡到上午11点出门，走没多久喊累要回饭店躺平的饭店地富林。好，所以这个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拷问，问大家，诶，如果你是出国自由行，哪一种旅伴你比较可以接受呢？哇，好多人讨论哦。所谓的踩点狂人哈，那这一类的人通常就是我觉得比较像细节控吧，因为他会把这个景点、交通、用餐时间安排的相当紧凑，当然也是衔接的很好啦。所以呢，他就会在清晨六点开始催促啊，一起出门的朋友起床、起床、起床啊，因为要出国了，好不容易来一趟，要充分利用每一分钟啊，整天下来几乎没有排空档休息哈。啊，有些网友说哇，每天步行超过20000步。哦，这真的也是很厉害哦。那你要全出去的人的体力，每个人都那么醒呢哈。那另外一种大概就是跟饭店绑定吧，他的旅游节奏是很慢，可他每天睡到上午11点才要离开饭店呢。出门逛一逛又觉得哦好累哦，夏天的确会啦。如果你在欧洲遇到热浪，可能吃完饭你就想回饭店了哈。好，所以呢，有网友就很好奇呀，啊，这两个真的很极端哈。好，那各有拥护者啦，有网友说踩点狂人真的很让人受不了，因为我是来放松不是来行军的，天哪，六点起床上班都没那么早。好，那有人说他是第二种，他很受不了哈。那因为这个出国了哈，居然在饭店哈睡到自然醒，那你干嘛跑花钱浪费机票花钱跑到国外睡，要睡在台湾睡不就好了吗？好蛮可爱的，就是要看自己的个性跟你怎么想吧。我觉得好像有的人留言说啊，第二种他很受不了，诶，他就很适合跟第一种成为好旅伴，不是吗？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不同大家出国才会出现的雷点呢，所以呢现在呢独旅的人好像越来越多哈，这个风潮也越来越盛，因为你不用去担心旅伴的观感，不用担心我想要早点出门看到的是大家不情愿的起床气等等。好，不过也有网友分享说哪些旅伴的地雷，包括也有人是省钱磨人，什么都嫌贵哈，要扛着行李箱走1.5小时的路也要省一点车资，还有另外有人是任何地方都要拍

拍到美照出来为止，每个景点也都要泼冷水的人哈。另外呢，有种人蛮讨厌的，就是迟到不守时影响行程的人。还有再来呢，最后这一点真的是我的雷点，就是他不做功课，意见有很多，贪小便宜，拖延付钱，硬熬别人。光第一点我就受不了了。那你就办出门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受不了，然后把你的旅伴原地放生呢？就有的人就会不然各逛各的好了，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就是纠办嘛，好，你可能去外面住宿，大家可以合伙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啊，住同一个民宿啊，因为至少分摊旅费上面住宿啊，会比较省钱一点。可是呢，如果大家的节奏不一，我觉得倒也不用特别太勉强。好，这个既然都是出来自由行啊，那只要这个当初的大致的行程规划是 OK 的，那的确呢可以在逛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喜欢漫步在那种古城城堡或是逛街。好，他有采购清单。那有的人他就是博物馆类的，他没有逛到，他都来到这个城市，他却没有看到经典的，他就会觉得很遗憾。我觉得这种时候呢，还蛮适合分开走的，不是吗？啊，如果要约一起吃饭，那可以到这个整天的行程结束啊，大家要约到哪里一起去吃，或是怕这个迷路的，也可以到这个点之后呢，大家再解散，之后呢再集合一起坐车回饭店等等，这样子不是比较自在吗？好，好了，但是。有时候还是要看个性啦，有些人搞不好他就紧扒着那个主揪不放，因为怕自己在国外发生什么事情或迷路之类的。有时候你虽然想要原地放生，但道义上来说搞不好也很难达成哦。接下来我们来听苏打绿的歌声《博物馆》。

时间接近六点，美音要在这儿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6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

好了，各位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牛大盖红，大盖红，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

当中，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慧萍。来，除我们三个微评之外，三股线评调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附上是我的 ID 哦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记得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要先订阅再分享哦，要不然你就分享不出气啦。好，我们来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哟。来，欢迎我们的基友哥，欢迎珊珊，欢迎秀好，欢迎陈明，欢迎真心，欢迎心雅真心。欢迎 Candy Low， 欢迎黄天辉同学，晚安晚安再晚安。然后那个没有帮我们如果说第一次来的朋友，或者是你还没有这个关注我们的朋友们，上面帮我们按一下关注好不好？感谢您，多谢多谢。我就是问，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废品的粉丝团，废品好朋友进群，把 GoGo Radio 粉丝团 JoJo 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

们看有哪些好朋友，欢迎陈明哥，欢迎俊哥，欢迎王杰，欢迎监制，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清威，欢迎海豚，欢迎冠宇，欢迎珊珊，欢迎马托克，欢迎陈明哥，欢迎 Maggie 刚刚讲过没有？欢迎 Karen 话 ，Hello。欢迎 YU， 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记得要帮我们分享之外呢，然后记得跟我们多说一些话，我就会念到你的名字了。谢谢您，谢谢金勇哥，谢谢真心，谢谢 Kenny 老，谢谢。好，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1993年7月24号第一名到第20名为大家介绍完毕了。第20名我们来 review 一下发现专辑李丽芬，19名真我的风采刘德华，17名痴情专辑潘越云，第二位17名放下感情裘海正，来第16名流行金曲第7集第8集爱的夕阳乐章是音乐磁场，第一位14名是否你记得蔡荣祖，第二位14名记得我木吉他合唱团，你看多么的巧合，都是记得，一个是是否记得我，一个是记得我。来第13名是近在不言中周慧敏，12名亲爱关系叶爱玲，11名六月的茉莉梦专辑苏慧伦，两位第9名，第一位第9名花心周华健，第二位第9名不必在乎我是谁林忆莲，第8名明月星 Yet Tim Moon， 第7名只要你对我好一点赵永华，两位第5名，第一位第5名一天一点暗恋梁朝伟，第二位第5名天知道我爱你王中平，第4名吻别张学友，第3名只要你和我金城武，第2名宝贝对不起，本周的冠军单曲是新式专辑张信哲。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的就是我们的金曲时间金曲时间，钢曲时间，不是金曲，是钢曲时间，钢曲时间，要跟听众朋友来到顶欣赏的歌是都几首歌曲嘞，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从这一张专辑跟大家来看一下下是哪一位好朋友，就是我们的Andy Lau， 周礼茂老师作的词，杨志龙老师作的曲，上榜的这张专辑《真我的风采》里面所收录最好听的歌曲，刘德华所带来这首歌《独自去偷欢》，广东版专辑。

来，好听的歌曲《独自去偷欢》，刘德华的这张专辑加盟华纳唱片公司的第一张广东大碟。接下来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很熟悉？这张专辑在 A 面的第一首，杜志慈老师是制作人，熊美玲老师作的曲，欢迎刘德华所写的词，谢谢你的爱，这第四主打哎。

来介绍好听的歌曲。这张专辑呢，也是刘德华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是他自己所开的 New Melody 公司所制作，华纳负责发行。New Melody 的业务包含了制作，还有推出刘德华卡拉 OK 的大碟。这首歌呢，原本在上一张专辑国语专辑的时候还在宝丽金哦，却能够在华纳飞碟、华纳唱片公司香港来做发行。谢谢你的爱，刘德华作词，熊美玲老师作的曲。

好听的歌曲，刘德华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谢谢你的爱。哎，嘉音浪联播网 TVNe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好歌是刘德华这张专辑当中很棒的一首歌，陈大力、陈秀南老师作的曲，林振强老师所作的词。这首歌国语版叫做《一辈子的错》，广东版叫做《假装》。

0: 这首歌的国语版本反而是刘德华自己填的词，哎，好塞雷啊！这刘德华是创作型的艺人，无误。
1: 只识灯光穿过酒杯，晚风偷窥灰色脚步。

好好听的歌啊。好，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谢谢。Messenger 也可以帮我们分享，分享分享再分享。阿里阿多国代利伯斯的，前两年莫忘嘉宾奈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老的瓦。

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好听的歌曲。刘德华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为大家带来金曲时间是哪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一位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同行的前辈。以前小时候都听他主持某一个全省网的节目啊，对不对？很好听呢。来，金曲时间，李丽芬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倚天屠龙记》的插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爱江山更爱美人，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天浪人民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欢迎冠宇。

好听的歌，爱江山更爱美人。欢迎廖姐姐，晚上好，欢迎健身老师 ，Hello， 去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每一位好朋友都帮我们分享三次，感谢您。哇，今天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就在榜上的歌，《得意的笑》，一定要再听一下。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哦，不管你心情如何，都会变得更开心的感觉，对不对？来，现在要听的歌曲，李丽芬，《得意的笑》，开心的笑。

0: 来，这是李丽芬的《得意的笑》，有人听过他这首歌吗？
1: 你是一个城市英雄。
0: 1986年这张专辑叫做《梳子与刮胡刀》，这是我以前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听广播听到的歌耶。

0: 们之间。
1: 全民哥说这是台湾雷鬼第一首诶，
0: 是英雄。
1: 后来何方也有一首歌，我找给大家听。
0: 活着在未来和过去之间，你是一个城市英雄。
1: 我不讲李丽芬，我讲何方，等一下告诉大家的话。

中。很多直播室的朋友说，哇，都快放弃啊，忘记这首歌了。这首歌就叫做《城市英雄》啊。接下来这首歌。

我把这张专辑的卡带封面放到我们的 LINE 群组 FEIPING1104， 梳子与刮胡刀，那时候李丽芬超酷的，穿一个套装，戴着太阳眼镜，然后梳着一个油头短发，李丽芬梳子与刮胡刀，很前卫，也在那个时候出这样的专辑。当时城市英雄，现在是梳子与刮胡刀。

这首歌很可爱耶，很特别。梳子与刮胡刀，这是当时的喜马拉雅唱片公司发行，英腾唱片公司制作，李丽芬。然后我们说那个城市英雄的时候，来来来来来，我们说何方也有一首歌的那个感觉跟城市英雄很像，对不对？就是走那个雷鬼曲风。来，这个来了来了，这是何方的前面的几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履历表，这个根本就是他的一个 list， 把他自己介绍给大家来听听。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

0: 欢迎丸子 ，Hello。
1: 多么可笑，多么可笑，我必须重复说。
0: 欢迎 Lin。
1: 我不在乎我的待遇，我的职位，我的尊严。
0: 没错，就是很厉害的卢昌明老师制作的。欢迎 James，James M67 ，Hello。电台频道老板们 ，Hello。还没有关注，顺便帮我们关注一下哈、哦，好久没有人关注我们的呢，新的朋友。欢迎静怡 ，Hello。

您的大学随非所用啊。何方唱何方，这首歌就叫做履历表啦，就把他自己的一些履历，然后呢把他一些这个所有的事情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金曲时间。哇，接下来第五名上第十一名，往上升了六名，太厉害，梁朝伟一天一点。

一天一点爱恋。好听的歌声，梁朝伟，这是他第一张专辑吗？不是，这是他的第 1.5 张，这张是完整的一张，他前面还有半张专辑啊。

0: 欢迎李小云同学，欢迎 Makoto， 一天一点爱恋，欢迎宝兰。这个是1993年对不对？早在多年之前1989年的时候，我们的梁朝伟就来到了台湾，跟另外一位港星叫做吴岱融，他们一起有发了一张专辑，一个是 A 面，一个是 B 面，就像梅艳芳跟小虎队一样。
1: 也不明了
0: 我心中有爱，
1: 我从来不曾离开你身边。
0: 我把这张专辑的封面发到我们的 LINE 群组，

欢迎凯西，欢迎振东哥，欢迎宝兰。真心老师好厉害哦，都知道吴岱融是新加坡，我以为他是港星哎。对，可是他当时，他现在好像住香港，对不对？有一次我还有跟他私讯，我就把这张专辑贴给他看，他大概觉得太讶异了，怎么人还会有这张专辑？欢迎 Alex， 你好。

们有启正同学你好，我心中有爱，梁朝伟跟吴岱融一起出了一张专辑，一个在 A 面，一个在 B 面，1989年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到的是我特别特别喜欢，梁朝伟在华星唱片时期，当时他在香港出了这张专辑，叫做《朦胧夜雨里》，后来梅艳芳也唱了这首歌。显得一片惨淡，还记得梅艳芳的怀念演唱会当中，歌结情未冷。刘嘉玲念了这首歌的歌词，念完之后，梁朝伟就从升降舞台上面升起，唱了这首歌，蛮感人的，《朦胧夜雨里》。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爵士时间要来跟大家推荐一场音乐会哦。每次一到夏天啊，整个台湾的这个爵士相关的活动突然间就多了起来啊，整个爵士圈非常非常热闹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的是我最近看了一场好棒好棒好，我非常期待的演出哦，在8月29号。这个河岸留言就在我们台北红楼的后面的河岸留言他们邀请到了一组非常非常厉害的乐团非常组成的是贝斯手 John Patitucci 领军带来这个萨斯风手的 Chris Potter, 哇超强的，然后跟非常棒的鼓手 Brian Blay, 他们三个人要来台湾演出在8月29号这一天。我觉得这个组合也太夸张了吧。他们三个呢分别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都非常非常成功，有跟过这数十位甚至上百位不同的音乐家合作，而且都有个人的自己的专辑所以三个人独立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artist, 然后他们三个竟然可以合作在一起来演出这个组合真的是前所未见了，非常非常精彩。那我手上没有他们三个一起演出的这个录音，因为今天这是今年的新的组合，但是我分别都有他们三个人的专辑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们三个人有多厉害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听这场音乐会。那我今天这个

人又在不同地方，我现在人哪里，我现在人在上海，我现在在上海的这个酒店里头帮大家录这个节目哦。而且今年实在我自己的演出也多，所以8月29号这天我也赶不回去哦，所以这么精彩的演出哦，请大家帮我去听。我们先来听江帕达杜吉啊，既然这次的演出以他的名字当领军啊，他当 band leader 当团长啊，那我们就来听江帕达杜吉啊 ，PATITUCCI 啊，江帕达杜吉，江帕杜吉是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贝斯手啊，不管是 double bass 手还是电贝斯，他都弹奏的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啊，他就被 Chick Corea 选作哇指定的贝斯手。啊 ，Chick Corea 他的乐团当中有好几个乐团，包含了这个 Electric Band 还是非常成功的 Acoustic Band， 里面都是有江帕达杜吉担任贝斯手啊，有时候是负责弹电贝斯，有时候负责弹 double bass 哦。所以 Chick Corea 的成功当中有很大一块就是因为江帕达杜吉在后面帮他啊，而且这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就被这个 Chick Corea 点名哦，所以你看他有多厉害。那当然他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成功，他后来有出了大量的教学带，这个很多的个人的专辑哦，这个创作力非常非常丰富，也在许多大学当中任教。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的个人专辑的作品啊，我们来听的这是他2001年啊他的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 Communion 啊 Communion 啊 Communion 呢，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 The Sower。

哇，非常厉害的专辑哦！你刚听到就是有将《Pata Tucci》哦，他在2001年的创作曲哦，《The Sour》里面的这个啊带的乐队也非常非常厉害哦。因为现在都是这种数位的，所以我就不晓得里面是谁哦。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些乐手都非常非常厉害哦。那重点就是将 Pata Tucci 的贝斯弹的真的非常好，而且他刚刚弹的是 double bass 哦。我们再来多听一首，他一样是弹这种传统的 double bass 的曲子哦。我们来听的这是他在2000年的创作哦。这张专辑叫做 Imprint，专辑叫 Imprint， 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The Well。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0: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刚聊到 John Patitucci 啊，这位非常非常厉害的贝斯手啊，他不只是 double bass 弹得好，电贝斯也弹得非常好。我们刚前面听了两首曲子，是他的专辑当中使用这种传统的 double bass 演奏的。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我们来听一些他在弹电贝斯的感觉，你就知道他真的超强啊。我们来听一段，这个是他在1995年的专辑啊，专辑名称叫Mistrala。Fina 啊，这张专辑里面它里面有很多风格，有些拉丁的，而且还找了几个歌手来合作，非常精彩啊。当中一首曲子当中，他用电贝斯一开始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 solo 啊，这个曲叫做 Asim Nauta。

哇，非常好听的曲子啊，这个能量非常棒啊，有点拉丁的氛围啊，而且整个前面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电贝斯 solo 啊。你刚听到这是由将帕达朱奇所演奏的曲子啊，叫做 Asim Nelda 啊，这个曲子啊，我们再来听一首啊，一样是只有将帕达朱奇弹奏电贝斯，而且有点 funky 感觉，我们来听这个曲子叫做 Growing。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哇，你刚听到这个曲子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旋律好像有点熟悉，但这个听起来这个气氛又完全不一样啊。你刚刚听到的这是 Chris Potter 啊，即将在8月29号到台北这个河岸留言来演出的非常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他在2006年做了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 Underground Quartet 啊，那就是他的这个地下乐团四重奏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这当中他把这首英文老歌 Yesterday。哦，他把整个旋律重新编，用非常复杂的和声，整个重新编写，赋予这个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 yesterday 哦，很厉害，非常非常厉害哦。当然，如果我们从你很喜欢原来的西洋老歌，感觉觉得这歌怎么变成这样哦，跟原来的气氛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如果从艺术角度来说，它有非常非常厉害的和声的控制能力，跟这个重新再创造的能力啊，在这边展现出来，他对这个爵士乐和声的控制啊，真的是太了不起了。而且听到他这个 Chris Potter 的技巧非常好，他吹高吹低啊，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流畅。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来自 Chris Potter 在他这张2006年的专辑《Underground Quartet》当中的，就来听主打歌，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叫做《Underground》。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前面听了两位音乐家，分别是贝斯手 Gianpa Tatucci 啊，跟非常棒的萨克斯风 Chris Potter 啊，这个哎，我刚才发现这 Chris Potter 就跟那个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是同一个 Potter 啊 ，Harry Potter 啊，所以这是 Chris Potter 啊。Anyway， 他这个 Chris Potter 这两年在以萨克斯风圈来说，真的是 Number One 最强啊，这他在这两年。有一点老来俏了，但在中间当然他一直都是非常强，大家都公认他非常非常厉害啊。但这几年他突然间变得非常活跃啊，就是很多的乐团都找他合作啊，甚至包含 Snarky Puppy 啊什么，大家都来找他合作啊，他就被公认成是目前这个萨克斯风 solo 这个圈里面的最强的乐手啊，所以突然间整个的曝光度很高，合作度很高，然后演出突然间多了非常非常多啊，所以大家可以再关注他一下，非常非常厉害啊。主要是他技巧太好了啦，什么都能吹哦。那甚至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个影片，在很多年前哦，他去一个大学里头演讲哦，他就示范吹这个一个爵士老歌叫做 All the Things You Are， 他就一个人吹哦，完全没无伴奏，他就示范你怎么样用萨斯风让你听得到和弦，然后吹各种可能的变化，各种音节，他就一个人在那边 solo 十几分钟。然后后来这个录音档被学生录起来之后流传到网络上，哇，就变成萨克斯风圈当中一个大家都觉得很佩服的事情，甚至很多人还把这段他的录音，把他里面的音符都采谱下来跟着练习，所以他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大了。好了，我们来听即将到台北8月29号到台北河岸留言演出的另外一位乐手，就是非常棒的鼓手 Brian Blade。Brian Blade 是一位黑人的鼓手，他基本上是一个造神者，他自己的个人专辑比较少，但是更多的是他帮许多许多许多非常精彩的专辑担任鼓手的角色，他通常都是一个

我们英文叫 most wanted， 大家最想要的合作的一位鼓手之一哦。所以也是许多担任鼓手的学生啊乐手们大家就非常崇拜的对象，因为他不管在跟谁合作都可以扮演非常好的角色，现代的拉丁的爵士的 funky 的，而且是你今天前面的乐手是 high 的他就可以跟着 high， 前面乐手想要松开可以跟着松哦。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些他跟不同音乐家合作的专辑，我们来现在听的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叫 American Dreams 啊，这是由贝斯手 Charlie Hayden 啊所制作的专辑啊，里面邀请到了 Michael Brake 吹奏 saxophone， 而且鼓手就是 Brian Blade。 我们就来听这张非常非常美的专辑当中的一个慢歌，我们来听这曲叫做 Ron's Place。

哇，你刚听到这个慢歌里头啊，这个 Charlie Hayden 的 bass 在中间穿梭，然后 Michael Brecker 的萨克斯风非常的音符在后面流动，可是，在更后面这个鼓手就是非常巧妙的衬托在这个底下，保持整个律动之外，还要配合大家的音乐的起伏，制造情绪啊。该高潮的时候就帮忙 support，该放松的时候他就也不会去吵你啊。真的是拿捏得非常巧妙，音色非常好。我们在做制作的时候，常常会说，其实最好的贝斯手跟鼓手啊，这些乐手或者伴奏的乐手来说，是你听不到的。什么意思呢？好比说你在听阿妹唱歌的时候。你听完的一遍，就是会很脑袋会有很印象很深刻的张惠妹的声音，甚至歌词啊，情绪都记得住。其实后面有乐队，对吧？哦，这些乐队他们就是很完美的把阿妹衬托到最前面，那这就是最棒的乐队。如果你会听完会记得中间有一段鼓的 solo，或是有一段什么的话，也许这个鼓打得太多了或打得太少了。你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好，就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像你刚刚那个曲当中，这个 Brian Bray 就非常巧妙的把 Michael Brecker 的萨克斯风，还有 Charlie Hayden 的贝斯啊，衬托得非常棒啊。所以非常期待他8月9号来到台湾的时候，怎么样跟 Gianpa Tattucci 合作，跟这个Chris Potter 合作啊。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 Brian Blade，但是又跟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1: Well, here we are in summertime.

瓦隽永的一首金曲《Summertime》，来自于盖希文的时代巨作啊。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我们非常佩服的歌手啊，创作歌者 Johnny Mitchell 所诠释的《Summertime》。这段录音你可以听到很多观众朋友给予他的一些回响，可能是一些惊呼，可能是掌声，可能是跟他一起叹息，可能是跟他一起摇头晃脑哈。我觉得这也就是听现场音乐啊，现场录音我觉得很珍贵的地方。虽然我没有办法到 Johnny Mitchell 唱歌的那个现场，但是透过这个录音，我们好像置身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 Johnny Mitchell 在几年前于 Newport 这个地方进行的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当时的 Johnny Mitchell 其实他的脚不太方便啊，以至于他有蛮长的时间是坐着唱歌的，但是无损于他唱歌所要表述的那个情感，那样的一个魅力，那样的一个深刻而且动人。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被滚石杂志称赞是至今最优秀的创作人之一，也是入席了百大艺人名单的 Johnny Mitchell， 他具有音乐创作者、歌手、诗人以及画家身份，早在1981年就进入到了加拿大音乐名人殿堂，1995年获得了 Billboard 告示牌排行榜的世纪成就奖，96年也获得了 Polar Music Prize 的一个礼赞啊，97年成为了摇滚名人殿堂的荣誉会员，在2002年的时候就获颁格莱美的终身成就奖，当然他后来一直到2024年都还在得奖，这件事情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佩服再佩服。今天所听到的这张 Johnny Mitchell at Newport 的现场实况录音，就是在2024年获得 Grammy Award for Best Folk Album， 就是2024年的最佳民谣专辑的奖项得主。那么我们继续要前进到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的现场。
1: Yeah.

0: 来自于歌坛的大姐大，当时已经78岁的 Joni Mitchell 和中生代的乡村创作歌手 Brady Corley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是 Shine。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在2024年 Joni Mitchell 到了这个 Newport 所进行的现场实况录音，起源自1959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Newport Festival 啊，以艺术作为核心。那么2022年的时候，当时 Joni Mitchell 是暌违53年又再度的登上了新港民谣音乐节的舞台，也是因为音乐啊，帮助当时其实生了一场大病的 Joni 有机会从这样的一个病痛当中康复起来，重新再将音乐回馈给一路以来支持他的乐迷朋友。当时也邀请到许多的啊，这个当代活跃的歌手一块来做合作啊。那曾经获得多座格莱美奖肯定的 Brady Corley， 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女生是促成这个演出幕后非常大的一个推手啊，因为她找来了许多啊当代活跃的乐手或者是歌手们和 Johnny 一起来对话。那在这场演唱会当中， Johnny 唱了几段自己代表作品，像是 Both Sides Now 或是 Big Yellow Taxi， 还有 The Circle Game A Case of You 等等，也翻唱了许多经典好歌，像我们一开始所听到的、Gershwin 的 Summertime。 我想这些曲目汇集而成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Johnny Mitchell at Newport 的现场实况录音啊，每首曲子都相当精彩，而且让我相当相当陶醉啊。那其实我们有说到那时候的 Johnny Mitchell 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是能够听到他弹奏着电吉他其实是一件相当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在好些年前他曾经罹患脑动脉瘤，也因为罹患这个病症的关系，他曾经一度失去演奏乐器的能力。而在手术过后呢，你知道吗， Johnny Mitchell 是靠着自己上网看影片重新学习怎么弹吉他。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可思议，因为他生了这场病啊，其实有些认知的确是有一些状况啊，但是他想要把弹吉他这事情拿回来，一切从零开始啊。所以 Johnny Mitchell 面对音乐的这种决心以及毅力，真的是让我们不断不断的可以再次回味，而且是满满的庞大的一个感动的力量。接着我们就要来听刚刚说到 Johnny Mitchell 自己弹的一个演奏曲，这曲子呢叫做 Just Like This Train， 而后续我们要听到是他的经典好歌 The Circle Game。
1: Kick ass Johnny Mitchell。

非常精彩的乐声来自于 Johnny Mitchell 在2022年7月24号的时候在 Newport Festival 新港音乐节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刚刚先听到了当时其实生病很长一段时间的他在这个恢复的过程，希望把自己弹吉他的能力给找回来，所以他靠着庞大的毅力才又把弹吉他这件事情放在自己身上，诠释了刚刚我们所听到的 Just Like This Chain， 而后续大家一起跟他大合唱的就是他的时代名曲。我们刚刚说到了2022年的7月24号这纽约新港民谣音乐节，就是 Newport Folk Festival 的压轴闭幕演出，让大家都非常激动啊。那时候出现了谁呢？就是出现了已经78岁的民谣天后 Johnny Mitchell 啊。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难得啊？第一个当然他年纪很大了啊。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在2000年之后呢， Johnny Mitchell 几乎不再举行专场的音乐会，纵然偶尔会有插花性质的短暂演出，但是在2015年他罹患了脑动脉瘤的这个疾病之后，他更是销声匿迹，专心养病。后来在积极的复

见之下，在2022年7月24号的那一天，他唱了一整场的音乐会，给了乐迷朋友这么美好的一个礼物啊！他也选择在他53年来没有回去过的新港民谣音乐节登场，其实也让这个音乐节的乐迷朋友是非常热血沸腾，也是满怀感动的啊！我们今天再次来回顾一下这个 Newport Folk Festival 啊，其实它跟我们经常提到的 Newport Jazz Festival 是互相呼应的，这两者都是美国早期的现代音乐节啊很重要的一个存在，那么也是扩大民谣流派的发展核心的一个现场。我们说到了 Johnny Mitchell 阔别这个 New Folk Festival 53年，再度参与这个活动啊，那这是让许多人相当兴奋的。那当时他是在我们刚刚所提到创作歌手 Brady Colley 策划的 Johnny Jam 这个期间登场，那和他一起玩音乐的这些好朋友，哎，都是这时代很受欢迎的音乐人。在这场表演当中，我们有说他主要是作者并且以唱歌为主，但是他在表演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Just Like This Chain 的时候站起来弹吉他，那么大家都很难想象这一刻对他来说有多么不容易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其实他在罹患这个脑动脉瘤之后，他失去了演奏乐器的一个能力啊。后来是花了很大的一个力气才把这个能力给找回来，医生都认为他是超级有意志力的人，而且勇气可嘉的人。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报道啊，当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附属医疗中心的神经外科医生对于 Johnny Mitchell 的康复感到超级震惊的。那这医生就提到了，脑外科医生常常会使用重返工作岗位作为成功恢复功能的指标，但是能够恢复到作为音乐人可以进行到这种精妙表演的程度，其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啊。那 Johnny Mitchell 真的是战胜了这一切，他的努力当然也让许多后生晚辈超级敬佩的。光是听他们现场一起唱歌，你就知道这现场有多么的热情。我们接下来继续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 Big Yellow Taxi。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0: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有一些歌声你不用多做介绍，但是他的声线极具有辨识度，你一听就知道是谁。像是讲到 Bossanova， 你不可能不认识 Lisa Ono 小野丽莎吧。我们来听这首经典的好歌《好喝的水》。

超级经典的巴斯诺瓦名曲，来自于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这位巴斯诺瓦音乐之父所写的《好喝的水》啊，这嗓音就是来自于 Lisa Ono 小野丽莎，这是小丽莎在这一年多完成的一个全新的录音。

0: 作品啊，也是他时隔19年再次推出的穷兵名曲集，以这个作品致敬将在2027年迎来诞生100周年的巴塞诺瓦创始人安东尼奥卡洛斯穷兵啊，他希望透过这个作品来向他献上一份敬意。这套作品集名为《苏恩·巴斯诺瓦经典再现：音乐大师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的致敬专辑》。如果你拥有实体专辑，哇，那太棒了！因为他的专辑内页解说是由大家所熟悉的作家村上春树亲自执笔来写下每一段文字。我们知道村上春树是一个爵士迷，是一个古典迷，也是一个巴塞诺瓦迷，反正他非常喜欢音乐了。那在这个专辑当中，他用自己的观察分享了他所听到的小伊丽莎的歌声带给他的一些感受啊，所以这些文字也很值得大家有机会好好的来阅读一下。小伊丽莎已经是当今巴塞诺瓦界很重要的一个代名词了，而最近他也安排要来到台湾做演出哦，朋友们啊，不妨可以亲临现场，被他的音乐给疗愈一下。接下来听到这段作品也是超级经典的 Wave Sol Danco Samba， 只跳森巴，单音森巴。
1: Vou te contar

今天我们再次来倾听 Lisa Ono 小野丽莎的歌声，而送上的录音是她在今年才正式发行的像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这位巴萨诺瓦音乐很重要的创作者致敬的主题专辑。刚听到的是波浪直跳森巴单音森巴。今年的七月底八月份呢，小野丽莎要来到台湾开唱了。那七月三十号是在高雄国立中山大学的艺仙馆，八月二号在台北科技大学大礼堂要来举行她的真爱音乐之旅的巡回演唱会。这一次来到台湾刚好碰到自己的生日啊，所以也让这次小野丽莎的台湾行又多了另外一个意义。所以在这样的时刻呢，许多人就问他说，诶，你会想要收到什么生日礼物啊？小野丽莎就说，不用有蛋糕，也不用鲜花，更不用名牌包，他觉得能够跟歌迷一起沉浸在音乐里，而且当他每一首歌唱完，如果你能够看到台下露出幸福的表情，就是他收到最美好的一个礼物啊。我想对于一个唱歌的人来说，观众朋友、乐迷朋友给予的回馈，可能是一个微笑、一个专注的眼神，或者是一个热切的掌声，对他们而言都是莫大的一个鼓励。那这次来到台湾演出，有一些蛮有趣的安排，像是高雄场呢，就找来了新科的金曲台语歌后屁雅、吴贝雅担任嘉宾。这两个来自于不同世代，而且音乐风格完全不同的女生首度同台哦，我想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画面。那在这次的演出之后，她也举行了这张新专辑叫 苏安 的限定的一个互动会哦，我想这也是许多歌迷朋友相当期待的。出道已经超过三十年的小野丽莎，我相信她的歌声已经陪伴许多人从学生时代一路走进了家庭。她说这么多年来，他最感动的就是很多老歌迷会带着他的孩子一起进场，所以也许在他生日之后来到台湾唱歌，他最想听到的不一定是生日快乐，而是有人跟他说，你的音乐一直陪着我。的确，我也好想跟小野丽莎说，谢谢你的音乐一直陪着我们。接下来听这段作品是《玫瑰园之雨》。

今天来听小野丽莎的歌声。小野丽莎 Lisa Ono 在今年发表了这么一张向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致敬的专辑，名为 苏恩巴斯诺瓦 经典再现，其中有12首超级经典的巴斯诺瓦曲目，而钢琴伴奏是邀请到他合作已久的伙伴林振树来一起合作，那展现出了甚至你可以听到那种呼吸声的录音的一个状态，是有一种亲密感以及即兴感。我蛮喜欢这种录音的，就是它好像是在你耳边唱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设计。而在一些编曲当中也邀请到了92岁的萨松名家，也是推动巴斯诺瓦在日本大受欢迎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渡边贞夫一块来做合作。其实小野丽莎9岁就有机会在巴西见到渡边贞夫先生那么可以说是忘年之交吧。相隔多年，在2025年4月份他们曾经在一场竹地 Jam 2025的活动当中重逢，那么后续他们就决定要一起合作，那就达成了日本巴斯诺瓦史上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录音合作，就是发生在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苏恩巴斯诺瓦经典再现当中。那这张专辑除了大家所熟悉的经典歌曲其实这个小野丽莎也挑了一些比较少被注意到的作品，她希望能够更多的跟大家

分享，其实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写的曲子还很多呢，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来欣赏。丽莎·奥诺大概是在1999年开始展开了他所谓的小野丽莎音乐之旅啊。这么多年来他录音的曲目选择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有爵士乐的名曲咯，也有夏威夷的、意大利的、法式相送的，甚至有非洲、中东、拉丁灵魂

不同时代的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金曲注入了新的灵魂。小丽莎她一派的演唱方式非常轻柔，非常温暖，有时候很热情，但是不会让你觉得紧迫盯人，所以你听她的音乐好像会不自觉的就摆动了，甚至也跟着她的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那今年度她要再次来到台湾演出啊，我们刚刚有提到适逢她的生日，就在她巡回演出的一个期间，她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歌迷朋友给她的一些回馈，那个回馈就是谢谢你的歌陪着我，或谢谢你的歌带给我什么。我觉得这对音乐人来说真的是莫大的一个肯定吧。那这回在接受行前采访时候的 Lisa Ono 就提到，他非常喜欢来台湾开演唱会，其实有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他的爸爸其实是出生在台南哦，所以每一次来到台湾他都觉得诶，好像跟爸爸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这也是他跟台湾很特别的一个关系。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介绍小野丽莎的歌声，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上的也是安东尼奥卡洛斯琼宾超级经典的名曲了，这首作品就叫做思念满意。好，我们来听听 Lisa Ono 的歌声，八月份她在台湾的演出啊，你可以 follow 一下咯。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音乐当中和你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

0: 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这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这是来自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跟许多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一场现场的实况哦。那在这当中呢，其实他们邀请到了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敬拜团队的团员，例如像这个 Bethel Church 的Brian Johnson 跟 Jenna Johnson， 还有 Israel Houghton， 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哦。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当中，其实他们希望为大家来预备这一些敬拜，是大家都可以非常的专注在这其中。而今天呢，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在这场敬拜里面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就先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的歌曲 All the Cros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个聚会的敬拜哦。这个聚会是就在今年的七月，在前一些日子哦，他们举办的一场特会。特会的名称叫做 Night of a World One， 那是由美国纳许维尔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所主办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当中呢，邀请到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敬拜主领，像是 Israel Houghton 多次获得金歌奖跟格莱美奖肯定的一个福音歌手，以及英国知名的敬拜主领，还有诗歌创作者，也就是 Philip Hanna， 他也是参与在其中。那他们也邀请到 John Wilds 参与在其中。

的用诗歌来侍奉，然后一同的邀请大家齐聚在这当中哦。那当然在这里面的音乐呢，融合结合了许多现代的福音音乐，像是我们常常跟大家介绍的 CCM， 当然他们也将许多传统的诗歌重新编曲，在这当中带领大家一同来敬拜哦。那今天凯西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场聚会所带来的音乐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 Here I am to worship。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一场 Night of a World 的敬拜，大家会听到大家相当的专注在这一场敬拜的当中，整场一个多小时的敬拜哦，快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们领圣餐，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然后领受简短的一些信息，一首诗歌接着一首诗歌，带领大家进入上帝的会幕当中哦，专注在神的身上。而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呢，可能有人想说，哇，这么盛大的一场敬拜哦，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敬拜，你总觉得是多么的专业哦，就像是一个演唱会的形式哦。那事实上，如果有机会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子的呈现，就会发现其实他整个敬拜的设计呢，是在所有会众是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团队，那他们非常非常的靠近哦。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当中，你不会觉得说是我来参加一场音乐的盛会，而是你觉得好像我到了一个朋友邀请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为着同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主，亲近主，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是来参加一个我只是在台下的一个观众的那种感觉，而是每一个人都是参与在其中的一员。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Oh Lord, You are Beautiful。

0: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是一个30岁的罹癌歌手在美国达人秀的动人故事，在五光十色的华丽歌唱选秀舞台上，一位名叫 Jane 的女孩踏上了舞台。
2: 大家好，我是 Jane， 不过当我唱歌的时候我叫 Nightbird， 我要带来一首我自己写的歌，这首歌叫 It's OK。
3: Jane， 你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2: 这首歌是在描述我充满煎熬的生活。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工作了，因为我再次被医生诊断出癌症，癌细胞出现在我的肺、肝还有脊椎。医生说我只有2%的生存几率。在这段接受治疗的时间，我的先生也离开我了。在我内心最脆弱而且饱受煎熬的时候，我常常梦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夜晚的窗外总有一只鸟在唱歌。我希望我能够成为那一只在黑夜中歌唱的鸟，也相信黎明一定会到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自己为 Nightbird 的原因。
1: 当评审听完 Jane 的情况之后，皱起眉头关心她的身体状况，问了她说，
3: 所以你并不 OK 吧？
2: 好像真的很糟，不过我始终相信我们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艰难时才选择快乐，所以我决定要乐观来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f you're lost, we're all a little lost, and it's alright. It's okay, it's okay.
1: 当他演唱完，评审团们为他按下了直通决赛的最高荣誉黄金按钮，全场轰声雷动，金色彩带从天而降。人生总是不断地在做选择，坏的遭遇并不代表全部的我们。当你觉得有困难在你眼前出现时，学习乐观以对，不妨和自己说声没关系，一切都会 OK 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介绍来自于纳许维尔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他们所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邀请到许多诗歌创作者他们参与在其中哦。而事实上 Lexi Nashville 这个教会呢，他们分享他们的聚集，他们的中心所希望能够传递出来的讯息哦，就是以耶稣为教会的中心，那他们的使命就是爱神爱人改变世界。无论你经历什么，他们都欢迎你来到加入他们的当中哦。那当然教会的这个大家庭，我们常常都说教会就是一个家哦。他说不只是局限在教会四面的墙壁，好像、哦、包起来在这个空间而已，他说还包括全世界一起为这事情努力祷告的这些祷告者，还有音乐者、他们创作了许多的诗歌，然后或者是他们教导大家怎么读圣经的这些学校，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平台更多的接触到有需要的人。当然他们也非常勇于的在 YouTube 上面分享各种讯息哦。除了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这些诗歌之外呢，其实他们也预备了很多信息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如果你真的很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真理哦，他们就为大家来预备这样子的一些素材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当中来选择，他们希望你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而今天凯西就介绍他们在今年七月所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就是希望邀请大家更多的在敬拜里面将你的目光放在耶稣的身上。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当中的诗歌，这首歌曲Always be holy.

带来 Lexi Nashwell 的教会所带来的一场现场实况的敬拜聚会 Night of a World， 在这当中邀请了 Israel Houghton、 Philly Hanna 跟John Wells， 他们一同的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非常多敬拜的诗歌。那当然在这当中他们不是为了发表这些诗歌而分享，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当中更多的聚焦在神的眼目上面。所以呢，这场敬拜其实你就会感受到的是好像你在一个朋友的家，然后大家一起聚集的来敬拜赞美主。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首敬拜。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场实况的竞赛，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可以上网去搜寻哦，一起加入在这样子的一个竞赛的氛围，以及专注在神的身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Goodness of God。 相信神的恩惠慈爱，神是那一个爱我们的主哦。我们常说神 God is good、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起伏的事情，你仍然相信吗？你仍然盼望吗？你仍然愿意将自己的一整天一整个礼拜都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你相信他会为你预备一切的美好。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在他的国度赞美上帝，作品编号11。听完之后再欣赏19世纪意大利长笛家 Gianella 的D 小调第一号长笛协奏曲，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在他的国度赞美上帝，作品编号11。这是1735年巴赫50岁那一年的5月19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耶稣升天日，也就是说复活节后第40天啊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使徒行传第一章1到11节主要叙述耶稣升天，另外还有马可福音16章14到20节主要叙述耶稣吩咐门徒往普天下传福音。而歌词作者包括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Johann Rist，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另外还引用圣经路加福音24章50到52节、使徒行传1章9到12节，还有马可福音16章19节的经文。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见证耶稣升天，并且愿主再来。巴赫他是安排由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开场的合唱，还有小号跟鼓的配器运用，以及女低音咏叹调、女高音咏叹调，还有结尾白热化的圣咏，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古乐名指挥 Andrew Parrott指挥塔威纳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在他的国度赞美上帝，作品编号10。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古乐名指挥 Andrew Parrott 指挥塔威纳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在他的国度赞美上帝，作品编号11。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见证耶稣升天，并且愿主再来，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19世纪意大利长笛家 Gianella 的D 小调第一号长笛协奏曲，路易基·吉亚雷纳。他的出生日期啊，目前学术界没有办法考证了，但是他是在1817年去世的。这位吉亚雷纳，他1791年呢、曾经担任米兰拉斯卡拉歌剧院的长笛手，1800年他转任巴黎喜歌剧院的长笛首席。1803年呢，他开始写作喜歌剧，大受法国的爱乐者的欢迎。他后来也留下了大量的室内乐。那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 Gianella 的 D 小调第一号长笛协奏曲啊，是1800年所出版的作品。他谱曲的时候啊，相当受到意大利美声歌剧的影响。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具有流畅自在、戏剧化强音和效果，第二乐章缓板，第二乐章洋溢着迷人的装饰，第三乐章快板，这是非常优雅怀旧的音乐。我们要听的版本有目前最当红的明星长笛家帕胡德独奏长笛，安东尼尼指挥瑞士巴塞尔室内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19世纪意大利长笛家 Gianella 的 D 小调第一号长笛协奏曲。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目前最当红的明星长笛家帕胡德独奏长笛，安东尼尼指挥瑞士巴塞尔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19世纪长笛家吉亚内拉的D小调第一号长笛协奏曲。今天这位长笛家帕胡德，他今年51岁，来自瑞士的日内瓦。他6岁启蒙学长笛，1990年啊，他从巴黎高等音乐院第一名毕业之后，继续追随长笛大师尼可雷。1992年他赢得了日内瓦长笛大赛12个奖项之中的8个。接下来他就陆续担任瑞士巴塞尔广播交响乐团还有德国慕尼黑爱乐的长笛首席。22岁那一年，帕胡德他跳槽柏林爱乐，不久呢就担纲长笛首席的重任，而且还跟主流唱片公司签约啊，成为最受欢迎的明星长笛家。2000年的时候，帕胡德曾经离开柏林爱乐，但是2002年他又重新回到柏林爱乐担任长笛首席，目前呢他仍旧在这个位置之上，有许多重要作曲家为他谱曲。2009年他还得到法国政府所颁授的文化勋章。一般来说，帕胡德的演奏啊，是以珠圆玉润的音质还有高贵的表情最为脍炙人口。大师帕胡德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跟台中演出独奏会，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的5月，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今天人一样在这个大西洋城的这个饭店里头帮大家分享爵士音乐哦。我们昨天的节目里了，听了很多这个萧雨丽莎的全新的作品啊，充满了这种拉丁的氛围，巴萨诺瓦的气氛哦，而且这些都是有名的这个 Antonio Carlos Jobim 啊，这位作曲家的作品哦，那是萧雨丽莎的全新的录制的版本，非常非常好听哦。那我们今天把气氛换一下，我们来听 Fusion， 我们来听这个在美国早期的到现在这些非常非常棒的这些器乐的演奏家，他们在节奏上跟和声上挑战不同的实验性的极限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作品是，我们来听的就是我非常喜欢的萨克斯手 Michael Brecker 跟他的哥哥Randy Brecker 所组成的乐团叫做 Brecker Brothers 哦。The Brecker Brothers 他们其实当时一出来就非常非常震撼，因为兄弟两个的管乐都非常强，小喇叭萨克斯风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当中都是已经不是世界第一流了，是第一流里面的第一流啊，真的是太强了。那我们来听他们在1978年，很扯哦，那你现在听看这是多久以前 ?1978 年离现在多远48年前的专辑哦。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曲叫做 Sun Skunk Funk。

我到现在听还是觉得好扯好扯啊，这是48年前的现场录音的版本哦。这张专辑叫做 Heavy Metal Bebop。不是 Heavy Metal Rock, 是 Heavy Metal Bebop, 来自 The Break Brothers 的专辑48年前，而且这是现场的版本，全名叫 Sounds Gone Funk, 非常非常厉害。其实我认识他们这个团是在1994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一张专辑的发行，然后那时候还台湾在这个敦化南路上当时开了台湾的第一家这个 Hard Rock Cafe, 然后 Hard Rock Cafe 又办一些活动，就邀请到 Break Brothers 来台湾演出，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我那天去的时候现场人也不多，因为这个宣传的关系还是我不知道，现场人也不多，而且当时我才高中生哦，高中生应该是哦，高一还高二，都萨斯风都吹不出两个音阶的那个时候，就去看到他们现场表演，哇，真的是吓呆了、哦。当时他们在1994年的时候带来这张专辑叫 Out of the Loop。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曲子哦，这也是我认识这个 Breaker Brothers 的第一首曲子 Slank。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接着来介绍的这个老牌的融合啊 ，fusion 的乐团是 The Yellow Jackets， 哦，黄夹克乐团。我已经多次在节目当中播他们的专辑啊，他们专辑啊一直有在出版，而且都很好听，而且一直有跨越不同的时代啊。他们中间有更换过不同的团员，包括不同的萨克斯风手啊什么的啊，但是整个音乐的风格基本上很一致哦。那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也是我非常小的时候。但是当时还在高中的时候，18岁左右吧，18岁的时候认识到他们专辑哦。那当时听到的时候也是哇，下巴整个掉下来哦。我们待会听到他们，我想跟大家播的第一张专辑，这是在1989年发行哦，你看离现在又是30几年前哦，将近40年前。这张专辑的名字叫 The Spin。旋转啊，但封面就用这个比较卡通的方式画了一个地球啊，这个地球是旋转的感觉。然后里面的曲子啊，当中你会听到它有很多实验性的音色，包含用到了电子的乐器啊，当时的这些电子的合成器啦之类的啊。但是当中还是融合很多传统爵士乐的，包含 bebop 啊这些的乐句跟即兴演奏的方式啊，它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平衡点。我当时觉得太厉害太厉害，而且里面当时第一代啊的萨斯风手叫做 Mark Russo 啊，他是吹中音萨斯风的，他可以吹得非常非常高啊。就是一般的萨斯风你买来标准的指法只有2个8度半，这个人可以吹到4个8度、欸哦、在当时没有 YouTube 没有网络的年代的时候，我听到我完全下巴掉下来，因为我买到的所有的课本里头的指法表都没有到这么高音的指法，所以我连怎么按都不知道啊，更不要说怎么吹出它来了，所以当时听到都觉得这是萨斯风吗？这是什么鬼啊，太厉害了吧。我们就来听这 The Yellow Jackets 在1989年的专辑 The Spin 当中的专辑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Geraldine。

啊，这个一听整个童年的回忆就起来啊，这个你看我认识他们也如果18岁到现在也30几年前了，哇真的是非常好听哦。你刚听到这是 The Yellow Jackets 在1989年的专辑 The Spin 当中的曲子啊， Geraldine 那也是专辑的第一首啊，当时是 CD 嘛啊，所以我们没办法像现在年轻人听串流这样一下听个这个听那个，所以我们 CD 放进去通常都从第一首开始听，所以不知不觉就第一首听最多次，对吧？就是刚刚这个曲子对我来说就是我对 Yellow Jackets 最深的印象啊。我们先来听后来的 Yellow Jackets 有点变化，我们刚刚聊到他有换过不同的团员，特别是萨克斯手的变化哦。那后来的萨克斯叫 Bob Minzer， 然后原来的萨克斯手他因为他觉得太红了之后。长时间的旅行他觉得对他的家庭生活不好，所以他决定要留在家乡发展，他不要大量的旅行，所以他后来就决定退出这个乐团。而他因为他也不只是做 The Yellow Jackets 啊，这位萨克斯叫 Mark Russo， 他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美国的流行歌手 Kenny Rogers 的萨克斯手所以其实跟我现在生活有点像，就是说他有爵士乐的工作，他也有流行音乐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都让他不断的旅行，就像我现在一样，我已经好久没回家了，我整个心里一箱的衣服都是哇都不晓得穿过几次了，那我又是男生不太会洗衣服你知道所以我都anyway 这就不提了，反正我就是说我真的一年当中就有好多好多的时间都在不同的地方，就像我现在人正在这个大西洋城的赌场的饭店里头的房间里头录节目给大家听一样。所以 Kenny 这位 Mark Russo 他就是决定说 OK 他想一想之后，他为了他的可能家庭生活或家庭生活，他决定要先离开 Yellow Jackets 啊，然后单纯的回到家庭的生活多一点点。那后来 Yellow Jackets 就找了另外一位萨克斯手叫 Bob Minzer 啊 ，Bob Minzer 也是位白人的演奏家，个子高一点啊，主要演奏原来的 Mark Rose 中音 saxophone 的 alto saxophone， 然后这个 Bob Minzer 反而演奏的是次中音 saxophone tenor saxophone， 所以整个声线不太一样。那加上Bob Minzer 除了萨克斯风之外，他还会演奏包括 clarinet 高音萨克斯风，还有包含了就黑管了，还有黑管单簧管高音萨克斯风，还有电吹管啊，所以帮这个 Yellow Jackets 后来带来很不一样的声响。加上这位 Bob Minzer 本身也是非常厉害的创作的哦，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大乐团的作品，也有自己的个人的作品，而且都有入围过格莱美奖，算非常非常厉害的作曲家。所以他的作品包含他的乐器的音色跟他的创作，帮 Yellow Jackets 带来很不一样的声线哦。我们就来听一首曲子，是来自这个团体啊 ，The Yellow Jackets 在2008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Life Circle 那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曲子，叫做 Three Circles。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现在来听的这个早期的流行的早期的 fusion 爵士乐的作品，我们来介绍的音乐家是 Stanley Clark， S-T-A-N-L-E-Y Clark C-L-A-R-K-E、哦、他是一位贝斯手、哦、他是一位这个不是那么黑的黑人的贝斯手、啊、个子很高、啊、弹奏的非常非常好、啊、主要是他在创作上的量非常非常大，他不只是很多的贝斯手就是以伴奏节奏为主，他不是，他写了非常多的旋律、啊、而且他的专辑的数量非常非常多，他到这两年都还在做专辑、啊、而且我手上有他的最早专辑是1974年、啊，但事实上应该可能更早就在做了，但我这边手上有的是1974年哦，比我还大一岁，你看52年前就在做专辑了。那他把他的贝斯哦，一般的贝斯是负责低音对吧，在低音啊、哦、负责伴奏，但他把他的贝斯透过这个上面的所谓的拾音器的改装，然后透过弦的配置哦，让他得到一个比较亮比较尖的声音哦，然后他把贝斯带到旋律的角色，然后在上面赋予很不一样的声线。那大多数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高音是旋律，底下的低音是伴奏，可是他却把低音拉到稍微中间一点，没有那么低的音域，但是旋律在这个地方，相当于听一个稍微声音中低频厚的男生的声音来唱歌那种感觉。好，这样他对节奏的控制，然后他包含从爵士到摇滚到 rock 甚至到 funk 这些都掌握得非常好，那他都很巧妙的透过他的创作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哦、所以他一直都是某程度来说在这种贝斯圈也好，在这个融合爵士乐传统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哦、我们就来听 Stanley Clark 这位贝斯手在1974年的作品当中、哦、的这个作曲、哦、这个专辑名称就是同名，就叫 Stanley Clark， 我们就来听这个曲子叫 Power。

好猛的曲子啊，果然是 power 啊，是力量这个字啊。你刚听到这 Stanley Clark 在1974年啊 ,52 年前的作品啊，非常非常的猛啊。你可以听到就当时的作曲家，然后在时代的变化，加上包括乐器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大改变啊 ,70 年代啊，就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啊，包含这个刚刚这个曲子啊，这也是一个 fusion 最重要的年代之一啊。我刚刚提到这位 Stanley Clark 一直不断在创作，而且不断在找新的人合作。我们来听他在2009年的时候他拉了这个一位非常非常就是当时非常年轻而且刚刚出道的一位钢琴手就是 Hiromi 就是刚前阵来过台湾的这位非常厉害的女生钢琴手，日本钢琴手 Hiromi 加入他的乐队，组成的 The Stanley Clark Trio 三重奏。然后专辑名称在2009发了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 Jazz in the Garden 在花园里头的爵士乐。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子这曲叫做 Three Wrong Notes。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哇，前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几个不同的融合的这个音乐家啊，乐团啊，他们有早期的作品跟近代的作品啊。我们最后来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啊，叫做 Chick Corea 啊 ，Chick Corea 啊，在绝对是在爵士乐历史上哇，横跨好几个世代的一位大神啊。他从早期的开始跟 Miles Davis 合作啊，就开始进到了融合的时代，然后一直他自己又创作了很多乐团，叫 Like a Feather 啊，这个轻如鸿毛乐团啊 ，Acoustic Band 哦、啊，传统乐团，还有 Electric Band， 在当时都是非常划时代的作品，而且他的创作量、发行量都非常非常的惊人啊。那他也培育出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音乐家，所有跟他合作过的音乐家都可以拿来讲一辈子啊，出专辑都要讲。哎，我曾经是 Chick Corea 的谁，我曾经跟 Chick Corea 怎么样啊，这都可以讲一辈子啊。包括我们前一段听到的 Hiromi 啊，这位 Hiromi 这位钢琴家，他也是因为在日本的时候啊，跟 Chick Corea 来日本交流讲课的时候合作到，哇，被 Chick Corea 发掘，然后介绍他到美国发展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音乐家。那 Chick Corea 他自己本身是西班牙的血统，虽然他在美国出生长大，美国的东岸纽约这一带出生长大哦，然后可是他在创作当中，他慢慢也去寻找他的根，所以他的融合不只是融合了美国自己本身的融合爵士乐的方式，从传统爵士乐到电子乐器，到所谓的funk节奏这些之外，他甚至把西班牙的元素都加了进来哦，创作出了这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首融合爵士乐曲子之一哦 ，Spain。啊，就是西班牙这个字 Spain 当中，它有几个旋律其实是取自西班牙非常有名的传统的旋律，它把它拿来之后变成前奏或者是改编哦，然后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基本上所有的爵士音乐家曲都要有机会都要练到这个曲子哦，而且不太容易哦。我们先来听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哦，这个版本是 Chick Corea 在1992年的一场现场的演出哦，他不只是他自己哦弹钢琴，他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声的演唱家。他不唱歌、哦、他不唱歌词哦。好、哦、他用他的声音发出各种各种的声响，然后来跟音乐互动哦。他的名字叫 Bobby McFerlin 哦。Bobby McFerlin 是一个听说他原来是萨克斯风手，可是后来慢慢他发现声音跟观众的互动连结性更强，所以他后来开始

他的声音做各种表演哦。我们就来听这个1992年的由这个 Chick Corea 跟 Bobby McFerrin 所合作的 Span。哦，这非常非常特别的版本。那在这个曲子之后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尔扎克是法国知名的小说家，他的一生中一共完成了90本长篇小说。虽然他很有才华，但他仍然非常勤于写作。由于他的思绪敏锐而又充沛，并且充满想象力，所以据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是不需要任何参考书的，似乎所有的材料都存在他的脑海中，他只是用纸跟笔把脑海中的材料倾泻出来，因此一篇篇的好文章就这样的问世了。在巴尔扎克的书房里挂着一幅没有放画的画框，凡是来到家里拜访他的朋友都会好奇地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挂一幅空白的画框呢？巴尔扎克就回答说，你知道吗？我只要用一点想象力，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幅名画都会出现在画框里了。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是否充满想象力呢？不要小看现在的自己。慈爱的天父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让你心目中的想象力成为你生命的动力，成为你的使命。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看见自己生命无限的潜能。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科学家爱因斯坦幼年的时候，美国纽约城有一位老医生曾给他两本书，一本是比希纳尔所写的《力与物质》，一本是佩尔斯坦所写的《通俗物理学》。这两本书对于爱因斯坦在思想上的启发带来极大的影响。爱因斯坦后来成了大学教授时，还常常对学生们提起那本《通俗物理学》。他说：“我所有的一切进步，有许多地方应该归功于佩尔斯坦的《通俗物理学》这本书的启示。”而《力与物质》那本书给予我幼年时候的印象，也是一生不能忘怀的。爱因斯坦的故事带给我们很好的启示，与其将糖果和玩具送给孩子们，何不更送他们一些人生智慧的书籍和能够带给他们生命启发建造的好书。有几位父母能够留意到孩子书包中的漫画书刊或是黄色读物呢？有智慧与远见的父母应该会教导儿女步上人生的正轨，并且帮助他们发展潜能。这种价值和重要性远超过他们所继承的全部遗产。

0: 而一般人若是把子女的教育责任全部交给学校，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班上学生很多，老师难以全面顾及，所以做家长的如果能够多抽出时间来督导孩子的学业，来建造孩子的品格，那么未来将会减少许多的社会问题，更能够积极地培养子女成为有用之才，贡献己力于社会与国家。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2: 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9篇128节，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有人问一个老牧师，他最喜爱的经文是什么？牧师回答道，太多了，多到叫我数不清。暴风雨时我需要披风，寒冷的日子我希望有阳光，炎夏我希望有个印粮所，有生命粮的供给和活水泉的滋润，有时也要有武器来防卫。事实上这是很难取舍的，整本圣经对我来说都是有益的。圣经上虽然有些段落的文学价值比较丰富，但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因此如果只查考某些章节而不参考其他的段落，就可能会阻碍个人对主的认识。许多基督徒非常喜爱引用相同的圣经章节，而这些经节可能是5年或10年前就已经常用的，这表明他对主话语的认知和喜爱一直都没有长进。圣灵感动圣经作者所写的，没有半句虚浮的话语，因此我们当以整体性来研读。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教导，我们是否愿意多方研读上帝的话语，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印证出来呢？我们是否能够体会我喜爱上帝所有的话语的真意呢？圣经是一桌筵席，而不是一盘点心。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78篇72节，他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亲爱的朋友，当你前面的道路不明显的时候，你就应当将你的判断力完全让位给圣灵，求他为你封锁每一扇别的门户，只剩下那扇合宜的。同时，你应当继续站在你原来的地位上不动。如果你没有得到清楚的指示，就当把你所在的路径算为神的旨意。当你在长廊上行走的时候，你就要看见神行在你前面，封锁了许多你愿意进去的门户。但是你必须记得，在这些门户以外还有一扇是他为你的缘故留着不锁的，打开来走进去，在那里你要面对面看见一道充满机会的河流，比你在最欢乐的梦中所想象的更阔更深，并且是直通大海的。神常借环境引导我们，有的时候前面的道路似乎完全堵住了，但是隔不多久，一件平凡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对于别人也许算不了一回事，但是对于信心敏锐的眼睛却能发现许多意义。有的时候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反复遇到好几次，这并不是偶然的，乃是神在为我们敞开一条当走的路径。我们越往前走，所得到的指导也越多。正好像坐在一部飞快的夜快车上，火车越接近城市，我们所看见的灯光也越多。如果你到神那里去求他引导，他必引导你。但是他绝不会因为要安慰你对他的不信或半信，便把那张图表，也就是他在你身上的旨意拿出来给你看。他只指导你一条路，如果你高高兴兴地往前行去，他就要再指导你前面的路径。亲爱的朋友，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30分钟的温馨时光。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国语老歌，叶寇唱的《走不完的爱》。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两个真实的感人的故事。第一个是说，有一位年轻的男孩理查，他在看完球赛以后，在返家途中忽然无缘无故的被一个18岁的里奥开枪击中了头部，几乎瘫痪了。后来在法院开庭的那一天，14岁的理查坐着轮椅由他的母亲推进法庭。理查对着面无表情的里奥说，我每天晚上都会为你祷告，希望你在心中能够找到上帝，希望你心中有爱。理查的母亲也对里奥说，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看一看我儿子，能够为他祷告，正如他为你祷告一般。而理查的父亲坐在一旁，没有向被告说话。他后来告诉记者说，他不能像儿子跟妻子一般原谅被告。他说，看着我儿子每天经历痛苦，看着他想当职业足球队员的梦想被剥夺了。他说，里奥不但是伤害了我儿子，他还伤害了我们一家人，你说我怎么能原谅他呢？他说，或许有一天我会原谅他，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时候。而那一天，理查对伤害他的里奥的饶恕感动了众人，也让里奥的父亲热泪盈眶。他说，我知道说一声道歉是不足以弥补的，但是我还是要为我儿子以及我自己道歉。这个故事真是让人好感动，真是太难得了哦。而理查跟他的母亲他们之所以能够饶恕里奥，这是因为他们先经历过神赦罪的大爱。而当理查在法庭里宣告他对里奥的饶恕的时候，里奥也由自责悔恨的辛劳里被释放出来。

曾经有一位艾利克牧师，他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而肇事者是一名因为精疲力尽而开车睡着的一位消防员。当检察官询问艾利克是否要寻求给予被告最高的刑罚的时候，这位经常传讲宽恕真理的牧师选择了实践真理而饶恕了对方。后来他跟那位消防员甚至还成了朋友。艾利克牧师真是可以说是活出了他从神

所领受的恩典。当我们得着他的爱与恩典的时候，他也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像埃利克牧师一样的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而那位消防员后来也因为得到宽恕而免于被控告，而使得他愿意认识这位施行赦免的上帝。各位朋友，这位牧师宽恕对方的这个举动啊，对您是否有什么启发呢？你是否也需要原谅某人呢？如果有的话，那么立刻行动吧。同时哦，也可以恳求上帝帮助你哦。

曾经看到这么一篇报道，是说有一个福音机构，他以倡导饶恕能带来医治为宗旨，并且以一个短句来加以阐述。在剧中有一名受害者，他跟加害人背对背地绑在一起，只有受害者才能够把这个绳子给解开。因为他们是紧紧地背对背地绑在一块儿，所以说无论受害者他做什么都得要背着对方。如果说这个受害者他不愿意饶恕的话，当然就无法松绑，当然也就无法得到释放了。我想这个短句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与警惕。当犯错的人诚心悔过来到我们面前寻求原谅的时候，我们如果愿意饶恕对方的话，那么就能够脱离缠绕我们的伤害，而使得彼此都能够逐渐地从苦毒与痛苦中释放出来了。那么您是否愿意将这捆绑解开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有可能会犯错，也有可能会受到别人有意或者是无意的伤害。那么朋友，您是否愿意谦卑地恳求他人的饶恕呢？或者是您需要原谅谁好让自己得到释放呢？那么赶紧去做吧，好让彼此双方的心灵都能早日得到释放。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不以公开认圣灵为耻，不暗暗做圣灵的门徒。感谢圣父、圣子、圣灵，帮助我勇敢突破过往的担心、恐惧。至今已经分享《圣灵吹来》30篇的短文。回想过往30-40年，个人、家庭、教会，蒙受圣灵极丰富的恩典。三一神，当然包括圣灵，不以我们为耻。在过往30天分享中，神鉴察我的心，发现我比较不是暗暗做主的门徒，比较是暗暗做圣灵的门徒。背后有一种担心，怕被人扣灵恩派的帽子，所以暗暗偷偷的渴慕追求圣灵。

0: 得以自由。亲爱也是蒙神所爱的属灵家人，我不知道你是否多少有一点恐惧，所以跟我一样暗暗做圣灵的门徒。彼得在使你面前火认主，后来勇敢地在3000-5000人甚至官府面前公开地做见证，让我们也能够公开做圣灵的门徒，体贴圣灵，随从圣灵，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跟随圣灵，以圣灵为荣，好吗？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可能也是想从来没人本来到一处法言，不过上帝就说本来到因人施归开不同的变款，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现在还好吗？是否正在软弱之中，还是陷入低潮的幽谷？让我们一起进入彼得前书，看看彼得如何用信心回应。写这封信的彼得已经相当有年纪了，不是那个曾经说我绝不跌倒，拔刀削掉大祭司仆人耳朵的年轻彼得。他走过失败和背叛，也经历过主的挽回。耶稣没有问他，你为什么要三次不认我？耶稣只是轻轻地问他，你爱我吗？从那一刻开始，彼得不再用我可以的，我做得到来定义自己，而是用主一直抓着我，紧紧地抓住来定义生命。他写信的时代是一个信仰要付代价的时代，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安全的环境。所以彼得前书一开头不谈方法、技巧和教训，他提了一件事，就是基督徒你是谁。让我们进入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这是写给居住在土耳其一带的基督徒，一群分散在异教文化中的基督徒。虽然我们在文化中看起来是少数，人看我们为奇怪，但彼得强调你们是寄居的，意思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的价值、你的恩典不在环境，而在神，不在这看似主流的文化。这只是我们暂居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不一样的身份和归属。所以第

第二节更关键，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我们注意，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先见就是预知预定的意思，也就是。你不是偶然信主，而是被认识、被拣选。不是你找到神，是神先爱你。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定好了。正如加尔文所说，不是我们持守神，而是神保守我们。既然我们不属世界，世界无法决定我的定位与价值。也在世界找不到我们的特性与恩典。那基督徒，彼得开头点出了基督徒的特性。收信的你们就是基督徒，就是这样的生命与恩典。所以，借着圣灵成为圣洁，圣洁不是努力达标，我们永远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圣洁。圣洁是我们被分别出来。在圣灵中，整个生命都属于神，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我们被带进一个属神的新的生命。接着，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我们看到这个顺服，那不是讲一个压力，那是一个关系的结果。蒙他血，我们想到旧约里面的血。代表立约，你已经被带进与基督的约中，所以基督徒的身份不是你做到了多少，而是进入一个关系。提摩太·凯勒说过一句话，他说："奴仆服侍是为了得到产业，儿女服侍是因为已经承受产业。"彼得要告诉我们的是。你不是在努力成为神的儿女，而是你已经在这个身份里。在那个信耶稣是可怕的世界里，彼得先确认基督徒的身份，这身份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你是被拣选的，你是在约中的人，是可以顺服圣洁的百姓。确认身份后。我们开始进入第一章3到9节，这一段其实是在回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信了之后，人生真的有改变吗？彼得没有先说起你的努力，他直接把起点拉回神。因着神的怜悯，人被重生，这不是把旧的修好一点，而是整个生命被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就是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静态的，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它是活的，会在人的里面不断更新、推动、改变。接着，彼得在第四节提起根基，根基就是盼望，它不是建立在现在，也不是建立在接着会不会变好，而是建立在一个不会坏的。存留在天上的、不朽坏的、不玷污、不衰残，就是神要亲自。我再强调一次，亲自用他的大能保守你的信和仰望神，就是这根基。换句话说，你不需要把期待放在人的身上，甚至连放在自己身上都不可靠。真正托住你的、永不离开的。是神自己，但问题来了，现实看起来完全不是这样。第五节，经文说你有盼望，却还是会忧愁，说是暂时，痛苦却真实的不得了。你看不见主，却要说你爱他；你正在经历试验，却被说应该有喜乐。这种张力不是错误，正是信仰的现场。
彼得没有否认这些矛盾，

他反而说，这正是关键。第七节，试炼的存在不是为了击垮信心，而是要炼尽它，像火炼金子一样。就像那一首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里面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有利益，每一次的打击，站在信仰和仰望中，你都会看见神的作为。忍耐很痛苦，但却会塑造你的内在，然后真正留下的是更纯、更真实的信心，而且这信心会比金子更宝贵。所以这经文没有把重点放在说环境会变好或如何，而是说人会被改变。神给你一个不会动摇的未来，却让你走在一条会震动的道路上，为的是要在这个过程中让你的信心被建立，让你的生命慢慢长出一种在任何环境中仍然相信他的力量。这也是第九节所说的，信心的果效是从里到外仰望信靠救恩。

接着我们进入10到25节，这段经文把我们的眼光从现在的自己一下子拉到整个历史，

彼得说，这个救恩不是临时出现的，也不是刚好发生在你身上。先知们早就在寻找，他们一边领受启示，一边反复思想，这恩典到底怎么来，要怎么成就？他们看见一点点，却看不完全，因为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看见完全。这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上帝是天父。但我怎么知道他真的爱我？他又是怎么爱我的？如果他是父，这个爱到底要怎么被证明？旧约里有很多图像，有祭司，有献祭，有律法，有君王，有先知，好像一块一块的拼图，一点一点在拼出一个答案。这些东西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神要拯救他的百姓。只是他们当时还没有看见那个完整的答案，还不知道那一位到底是谁。就像拼图拼到一半，只看见轮廓，却还不知道整体画面。直到耶稣来了，整个答案才真正显明。原来神的救恩不是一套方法，不是一个宗教制度，不是一套让人变好的规矩。神的救恩就是耶稣自己，所以你今天可以说上帝爱我，不是因为你最近很好，也不是因为你是个好人，而是因为历世历代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基督真的已经来了。神不是只在天上说我爱你，而是亲自道成肉身，走上十字架，把自己给出去。这就是爱的证明。经文说，先知所看见的是基督的受苦和后来的荣耀。这是一条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路，但他们知道，神要借着这路成就拯救。而更震撼的是，这些启示不单单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现在的我们。信福音的人。换句话说，你今天所相信、所经历的，都是他们一生在等待，却没有真正走进去的现实。彼得甚至说，连天使也想要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是常在神面前的受造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却没有像人一样经历救恩。他们只能观看，却不能像我们一样被赦免、被挽回、被更新。这里不是在增加一个知识，而是在翻转我们的认知。你以为你只是信了主，但彼得说，不，其实你站在一个历世历代都在等待的位置上。你所领受的不是一点点宗教安慰，而是整个救恩历史的成全。这不是轻的恩典，这是重价的恩典。所以不要看轻这个身份。接着到了13到16节，经文开始转向，彼得不再只讲你得到了什么，而是开始说你现在要怎么活。前面讲身份，讲盼望，讲恩典，但到了这里，语气开始变得直接，甚至有点严肃，因为这不是一个听过就算了的恩典，而是一个会改变你整个生命方向的恩典。所以彼得说，你要约束你的心，原文是束上心中的腰，这是一个很有画面的动作，把衣服束起来。预备好行动，不是散漫随便活着，而是开始进入一个清醒，知道自己方向的状态，不再被环境推着走，而是开始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活。接着他又说，要专心盼望那将要显现的恩典，也就是说，你的眼光要重新被调整。不要只是被眼前的情绪、压力、欲望牵着走，而是被将来的神要成就的荣耀所引导。
我们

真的是很有恩典的人，而这个恩典不是空谈贴在墙壁上的标语而已，它实际到一个地步，会逼着你重新整理自己。就好像有一天，总统通知你，总统哦，他要来你家住，还要带着礼物来，并委任你一个重要的职务，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不会让家里继续乱成一团，你会开始整理、开始打扫，甚至修理坏了很久的灯泡，甚至连自己的样貌都会开始重新整理，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身份和使命要来到你身上。我们领受的恩典比这个更大，那我们怎么可能还随随便便的活着？所以彼得很直接的说，不要效法从前。从前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很熟悉、很习惯，也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走回去。但彼得说，不行，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谁，就不能照以前的方式活。最后，他也把整个标准拉到最高。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不是单单一条规矩，也不是要你装得很属灵，而是身份的延伸。不是你努力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而是你开始活出你本来被呼召的样子。信仰不是相信而已，而是生活开始改变，生命开始更新。接着，彼得又向前一步。人可能会想，既然我们的盼望在天上，那在地上是不是差不多就好了？彼得说：“不是的，不是这样。你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正因为是寄居的，所以更不能随便。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不重要，而是因为你知道这里不是终点，所以要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这个敬畏不是害怕得罪神忽然处罚你，而是你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是像草一样随风飘来飘去的人，你是被神买回来的人，是有盼望的人。而真正让人收敛的，不是神在看，而是神为你做了什么。彼得说：“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就算把世上所有的财富堆起来，也买不回一个人的生命。那你是怎么被买回来的？用基督的宝血，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代价。有一位无罪的替我们承受本该由我们承担的结局。而且这不是临时起意，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的。也就是说，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决定好要这样爱你。你的生命不是偶然被捡回来，而是早已被计划、被看重。所以，敬畏不是压力，而是一种被爱之后的清醒。当你知道自己是被这样的代价买回来，你就不可能再用一种随便的方式活下去。你不是廉价得救的人，你是被极重代价赎回来的人。走到22到25节，彼得把一切拉回一个最实际的问题：那你现在怎么活？如果你真的被重生、被洁净、被带进这个永恒的盼望，那最直接的记号不是你懂很多的道理，也不是你有多少属灵的经历，而是你开始爱人，而且不是表面的爱、礼貌上的爱。维持和平的爱，而是一种切实的爱，是愿意付代价、愿意靠近、愿意承担的爱。因为这个新生命不再是靠自己，而是从神永活长存的道而来。人会过去，感觉会改变，关系也可能破裂，但神的道不会过去。真正重生的人会生出不一样的爱。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不会改变的根基，所以问题不是有没有信，而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开始生出这样的爱。
第一章我们

先停在这里，也许你今天可以安静地问自己一句话：我这个被神重生的生命，有没有正在学习这样去爱人？但我们知道，彼得不会让问题停在这里。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一个属神的人究竟应该怎么活？我们下一次一起来看第二章。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

0: 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咧空中来看犹太的批。今仔日咱最近来读20节到21节，恁咧亲爱朋友，就将家己建立伫恁至诚的信仰顶面，就靠信心祈祷。就点在上帝的听保守自己，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得到永远的活命。相对的，在前面到19节所里说那派人的特色，过来他在说真正良心亲像上帝的款式，咱就要三个学习的功课。所以伊予咱看到真重要，就是伫至诚的真理顶头来家己得到造就。特别至诚的信仰顶面，也就是讲伫圣经上帝话这个基础，咱会当知影读圣经，对圣经来认识上帝，这是咱所领受重大的福气。在今仔日这个世代，上帝的神引带教会的历史，让咱会当得到这个画面。

话真多，这通互咱来认捌上帝。所以中文的圣经讲智性的真多，真的道理。现代台语翻译智性的信仰，这个真多就是在讲好理，就是分别出来的道理，也就是讲跟世间在讲的道理无同。所以咱在讲到信仰之有无同的所在，就是伊甲其他的信仰学说思想无同款。因为智性的信仰毋是对人来的，是上帝所赏赐，咱称作启示。上帝让世间人打开家己，所以这不是一款个人的见解，不是一款人的解释，也不是人家己去用去写出来。所以咱会当看到智性的信仰甲其他无同，是因为伊有能力、有关联，这是同大的特别。伊毋是改变你的想法，伊是改造人的生命，互人定国再出世、定头生。这款的定国再出世，会经历到每一个早起，拢是新的开始。这款的奥秘，唔是贴合思想，唔是学术，互你有一天晓我顿悟，哦，安尼忽然间发现一个学术。这拢是人世间的，敢那好亲像，咱会知影人甲人斗阵，会晓甲人三角交陪，这是一款能力，咱称作社会化，毋是迄款家己安尼封锁起来，咱今仔日称作爱人，就是迄款。无爱甲人交谊，袂晓甲人交陪的人，咱人是活伫个关系的中间，所以咱的信仰要甲人讲到这个关系的定国再出世，定心来建立。念故其他的学说，伊会予你各种新的名词，其实到尾啊，有缘是伫个人甲人关系中间的要紧。敢那好亲像，有一个名词，伫迄年出来时阵，哇！忽然间，迄册安尼大卖，各所在、各个国家。拢要甲翻译，所以安尼无偌久来呢，卖甲全世界拢有。迄个名词叫做 EQ， 咱今仔日听起来，这已经是古早的代志，无唔对。29年前，1997年，这个字眼造出来，这本册出来还阁不止啊高。哦，中文的册嘛，真紧就翻译嘛印出来，大家拢要买。EQ 甲以前的 IQ 都好是做一个对照。咱踮伫20世纪开始的时阵，会咧讲着，爱因斯坦伊的 IQ 到底偌悬？嚯，咱正常的人那。100、101、102都不得了，这个 IQ 同关系

的几分，这爱因斯坦应该是相关的百六百八，是吧？虽然用 IQ 来计算你到底有巧啊无巧，聪明无，但是在1997年，这个出来叫做 EQ， 咱有翻译叫做情绪感情的能力啊，情商、情绪的智商安尼，啊，这个。其实你那一本书看了，哇，大家敢那有真大诶修行，哎，唔过安静来听，安静来看，这千百年来就是人的功课，叫做你成长的过程，真紧都爱进入这个社会，这叫做社会化，要安怎会当甲人？交配跟人合作，这就是一个合作的关系。一个人的情绪的健康，他可以料理自己的事情，还会晓跟人三个斗阵，所以这让我们看出来，哎，其实日光下面无新的事情，是跟他用一个字眼，英文叫 EQ来相对对照 IQ， 所以 EQ 了后，咱下面就看到有其他的什么 Q 扫出来啊？因要强调迄款的无同领域能力的比较计算。咱倒转来要讲到这个自信的信用是对上帝下来，阁予咱会当挖苦，所以。真正的信用不是只在一个知识明白让你学习增加你的内涵，让你像亲像较高人一等，自信的信用，自信的真多不是这个哦、不是属于这个世间理性理智的知识，伊是对顶面来的，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的空中最近来看犹大的批，咱今仔日读20至21节，伊咧讲到爱点的至诚的信仰、至诚的真道顶头来造就家己，这是良心的特色。所以咱知影，这是对上帝遐来的启示，毋是人家己去研究、去分析、去组织出来的知识。所以这款良心的人，第二个特色就是伫这个所在所讲的，会靠信心祈祷，这是甲上帝交杯要紧。咱的祈祷来显明对上帝的信靠，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信靠，毋是干那相信。我相信，相信有日头，相信有主宰，我相信这个大自然背后有一个力量。相信是一回事，但我相信的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无关系啊！我看今仔日的金啊，的价钱有遐悬，我会当相信你不管要投资什么，投资金啊是真好的一个方法，较稳哦。唔免惊，讲有一天世界大变化，而且金马变变作，应该唔免惊安尼。我会当相信这個，但是这跟我有甚么关系？无关系啊！我也无要买遐侪金马，我嘛无能力安尼。除非我有金马侪，甲好我会当挖苦伊。所以世间有足侪代志，予咱看到迄是真理，伫遐，也毋过我无靠伊，即都无关系。祈祷予咱即个至诚的信仰，成做咱生命的中心。所以祈祷是得到听的人伫困难的中间，用即个大关灵听的源头来困求，这就是祈祷。咱阁会记得上帝创造人，予咱会当成做有灵的活人，是因为伊将伊活命的气分伫咱内面。所以有一个老师讲，祈祷就是伫咱内面的神，外面诶，神来讲话，因为这个创造宇宙主宰有将伊的气，就是伊的灵，分伫咱内面，所以咱会受吸引，要来伊面前，因为咱在凡事拢爱用上帝的心意来判断、来决定，所以咱要祈祷。咱要知影上帝的心意，伊的灵一口气分伫我内面，我要来甲伊见面。有这个真多的信仰，予咱知，咱靠家己无法度做甚物，所以咱要倚靠伊，信靠伊。所以犹大讲，就爱伫信心来祈祷。这不是靠自己，因为当人若靠自己来祈祷，咱真容易将咱的宗教信仰用阿拉丁神灯的方式来对待。咱的祈

多拢是咧求满足家己。人诶祈祷常常非常诶自我中心，非常诶自私，就算是为别人祈祷，为破病入院诶同伴祈祷，咱嘛是真自私，用家己诶角度来为着别人祈祷，咱未去看到安怎是对我即个入面诶兄弟是上好，咱无能力看到这，只有信心完全充满咱的内面，咱的祈祷才会纯洁，咱的祈祷才会当是一个正当在上帝面前站一条的。所以基督徒，咱向上帝祈祷。同重要的是因为咱需要，咱求上帝教示咱安怎祈祷，安怎来甲伊亲密结连，安怎来向伊讨物件，照上帝的心意。所以主耶稣讲，你若照上帝的心意来祈祷，求就要得到。车就要得到，打门的就要为着你来开。哦，基督有这好，咱就要知道要怎照上帝的心意来基督。所以你一直说就点在上帝的听来保守自己，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怜悯，直到得到永远的活命。都要点在上帝的听，保守自己在上帝的听，不是在人的听，不是在世间的满足中间。保守自己在上帝的听，就是常常来敲催，来求上帝的心意，安尼才会当和自己和上帝中间的关系记条，因为亲像出埃及记第四章所记载，咱甲上帝关系是伫伊奇妙即个约的中间。上帝临在伫伊的百姓，应允上帝要做遮的百姓的上帝，遮的百姓要正做伊的主民。伊个同伴受拣选，啊，这个关系真重要。诶，一个条件就是双方爱遵守教育来行。上帝赏赐律法，教育来行，百姓领受律法，照这个律法来行。所以上帝的听在亲密的交配中间，其实是有条件，上帝教育来行，咱也就要教育来行。所以咱实际上一直在上帝奇妙的听的里面，但是咱必须要跟上帝有密切的结连，完全的听，完全的顺服，这两个会结连到底。哪呢？咱知影主上帝保守咱甲伊的关系，直到迄日，就是伫基督的怜悯的听的关联中间，咱看到永远活迄款的奇妙，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上帝，感谢你奇妙的保守，何况一旦在你完全的听中间，用完全的顺服来回应，求圣神帮助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

0: 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善。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

0: 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历代志下20章12到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征战属于上帝，征战属于上帝。

凯越虽然喜欢参与教会的乐龄事工，与年长者交朋友并帮助他们，但他却常被该事工一位强势的领袖刁难，这让他深受困扰，甚至还得寻求辅导。有人建议他退出事工，但他却不想抛弃那些年长者。在左右为难之际，他向上帝祈求引导。当他将恐惧交托给上帝时，上帝赐予他安慰与确据，并指示他应该与那位领袖沟通，也要信靠上帝来解决问题。当犹大王约沙法听闻强敌逼近耶路撒冷时，他的第一反应便是祷告，他相信上帝掌管一切，向上帝呼求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王与百姓没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将自己与困境全然交托给上帝。上帝借先知亚哈西给予犹大王和百姓的回应令人振奋，不要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上帝。上帝吩咐犹大百姓出兵，但要信靠上帝为他们征战。于是他们凭信心而行，像祷告以蒙应允那般的赞美上帝。结果到达战场时，发现敌军早已被击溃了。每当我们面对困境时，让我们祷告并仰望上帝的帮助。我们未必总能看见胜利，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无需惧怕，因为这场征战属于他。您现在正面临哪些困难呢？您要如何将您的烦恼交托给上帝呢？我们要来到全能的上帝面前，恳求我们的主让我们在他的大能的手中得享安息。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历代志下20章的12到1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征战属于上帝。圣经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路以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歌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这章经文是告诉我们约沙法和以东几国联军的征战，而且战争得胜。约沙法他曾经因为与亚哈结盟，他们一起在基列打了一个败仗啊，使犹大国的军力大受损伤，国防也大为松动，因此四围的列邦呢都认为现在是有机会可以来攻打犹大国，于是常常来侵扰进犯他们。尤其是后来这一次呢，由亚兰人联合着摩亚人、亚门人还有以东人的进犯最为严重，所以这一次的战争啊能够胜利，那当然就是奇迹了。我们来看在这一章的经文，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那是摩亚人、亚门人和以东人的进犯，约沙法听到甚是惧怕。约沙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各城的百姓都聚集求神帮助，显出君王还有犹大的首领还有百姓们齐心的光景。第三点我们看呢，这个约沙法他更在耶路撒冷的大会当中呢，站在耶和华殿的新的院子当中，大声地向耶和华神祷告说，耶和华是我们列祖的神，天上的神，万邦万国的神，是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的神。约沙法的祷告是从第五节

一直到十二节，这是一个言语恳切、全心全意信靠依赖耶和华神的祷告。我们来看第十二节，我们攻读过的经文说，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的犹大国啊，虽然有百万的雄兵，但是约沙法深深的知道胜败不在乎人，乃在乎神，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自称是无力抵抗。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九节说，他要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约沙法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样行，这个意思是说，我要全然的依靠神，眼目单单仰望，就是除了神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可以仰赖了。像这样恳切的祷告是个最标准的祷告态度，因为人只有承认自己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才会单单的仰望神。这种祷告的态度是神所喜悦的，也只有知道自己无能无力，才能够支取神的大能大力，也只有认识自己的软弱，才有可能像保罗一样的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九节说，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其实经历悲惨的境地，这个世界上古今往来所有的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因为世界一定会让属世界的人有绝望的一天，但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却能够显出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我们的主。接着我们看第十三节，圣经说，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告诉我们，犹大全体的百姓上下一体都以非常谦虚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接着在第十四节说，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在会中借着感动人说话的方式来答复王的祷告。为什么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把这些人的名字说出来呢？因为亚撒的后裔啊，马探雅，他是负责大卫诗班的第九班，这个是在历代志上25章16节告诉我们的。亚哈西呢，他只是诗班里的一员，并非是有名望的常说预言的先知。可见神的话并没有借着祭司啊，或者是先知来发表，却特别的借着唱歌赞美的利未人来传达神的旨意。今天神也可能使用任何一位将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使用的人。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亚哈西带到犹大百姓前面的话，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有一个真理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就是人若是愚昧了，那么人的愚昧会导致神的管教。那么现在人既然已经接受了神的管教，这样神怎样开始管教，神也就怎样结束这个管教。因此胜败呢，不是在乎人，乃是在乎神。因此神的拯救并不是因为人的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改变神的旨意，而是因为人的祷告表明了他们学到了管教的功课。就是在先知耶利米时代也是一样，神要他们学会了顺从神的管教，神的刑罚，所以叫他们投降巴比伦。当先知耶利米把神的心意带到百姓中间，那个时候犹大国的百姓完全没有悔改的态度，

但不听神的话，还憎恨先知耶利米。但是现在在历代志下二十章，这个时候当神的话临到了犹大百姓，他们的态度是悔改、认罪、仰望、倚靠神。在神的面前，一个正确的态度，再加上一颗真诚敬畏神的心，他的祷告神自然会听。就像神听了约沙法的祷告，神的灵就拣选了也使用了亚哈西，由他来传达上帝的命令。十六节说，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洗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神叫他们下去迎敌，那虽然战争是属于神的，神要与他们的敌人征战，但是神仍然需要人出面迎敌。还有洗斯坡，洗斯坡在哪里呢？它在隐基德的北面，大约是十公里的一条已经干旱的溪流之处。在第十七节，神继续下命令对他们说，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神说要亲自的来动手解决他敌人的问题。您看约沙法和全国的百姓，他们的祷告神不但听了，而且神是喜悦听他们的祈祷。祷告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不单单是要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而且祷告不只是工作，祷告也是征战啊。虽然祷告不是唯一的一条经历上帝的路，但是却是很真实的让属神的儿女们经历恩上加恩的路。祷告是人与神的交通，这个交通是因着生命而自然引发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嘛，就是对今天而言也是一样的。那么神的救恩叫相信主耶稣的人有生命，有了这个生命就会引发我们与神的交通，若是没有这个生命就不可能有交通。所以祷告就是生命交通的一个重要的项目。也许有人会问，祷告与生命的成长连在一起吗？答案是，这是正确的，因为祷告是从生命里面发出的。一个真诚的祷告就是在宝座前面的清心吐意，生命自然成长。所以生命成长的好，祷告的生活就可能好，生命成长的不好，祷告的生活肯定不好。我们无论是为自己祷告，为团体祷告，或者是为别人代求，都是为着要明白神的心意，担心自己与神的心意背道而驰。有一句话说得好，祷告到哪里，神的工作就做到哪里。我们看在第十八节，当约沙法听见了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的话，他就立刻的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面伏于地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约沙法和百姓并没有任何的怀疑，立刻用敬拜来回应神的宣告。当神的子民以信心来回应神应许的时候，这个征战呢还没有开始，我们的神就已经得到了荣耀。因为这样的感谢赞美不是发自得胜以后的眼见里面，而是发自得胜以前的信心里面。于是哥辖族和可拉族的利未人都起来用极大的声音赞美神。第二天众人起来往旷野去的时候，约沙法领导他们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他们商议定了，就设立歌唱的人，穿上圣服，走在军队的前面，唱着赞美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的诗歌，走去战场。就在他们赞美的歌声中，
神就派伏兵。

兵啊，击杀敌军，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彼此起了冲突，互相击杀，互相灭尽，他们就这样全部都消灭了。后来犹大人他们去拾取战利品，一共用了3天，约沙法就带领众军队和百姓聚集在比拉逊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的名。那时列邦听见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仇敌，他们都很害怕。这样犹大国在约沙法的带领之下享受了许多年的和平。

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感谢你教导我们懂得如何来仰望你，尤其是在困境的时候，你等着我们向你祷告，你等着我们向你仰望，因为你迫不及待的要帮助我们得胜，得胜，更得胜。感谢主如此的爱我们，引领我们一生。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只要我们真的希望看见自己在基督里的得胜，那我们就要仰望主耶稣，我们无需害怕，更无需担心，因为主已经为我们胜了仇敌，圣灵也必定会引领指引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

0: 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0: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31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在今天的水汽是逐渐减少，不过在中南部还是会有不定时的零星降雨。到了白天，各地大致是多云，偶尔见到阳光的天气。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几率，不过整体降雨的范围缩小，也会比较短暂。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的温度，持续是感受闷热，外出请记得多加补充水分。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因为大气环境是相对稳定，强台白海豚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朝向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短期之内仍然会有增强的趋势。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行政院拍板遗赠税修法，防止大老婆复仇，避免被继承人借由生前赠与特定亲属规避遗产税。联合报，天热蛋价再涨，大卖场洗选蛋缺货。中国时报，遭到羁押的中联总经理曾经列席过专家会议。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行政院会在昨天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草案，通过了所谓的大老婆条款，增订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像是被继承人配偶、各顺序的继承人以及其配偶的财产，应该按照受赠财产占遗产的总额比率计算遗产税，并且由受赠人负担遗产税，避免被继承人借由生前赠与特定亲属来规避遗产税。这一项修法是源自于宪法法庭在2024年的一项判决，当时一名陈姓男子除了原配还有婚生子女之外，另外有一名年仅6岁的非婚生女儿。陈男在去世的前一年是将市价3亿元的股票赠与原配，因为属于死亡前两年的赠与，纳入遗产的总额课税，遗产税达到5700万元。但是在陈男过世之后，原配与亲生子女是抛弃继承，高额遗产税是全部落在非婚生的子女身上，因此被称为是大老婆的复仇。而根据目前的法律，遗产税的纳税义务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以及受遗赠人，还有遗产管理人，应该缴纳的税额是全案的遗产税额。在修法之后，遗产将区分为拟制遗产以及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之内所赠与特定亲属的拟制遗产。财政部赋税署对此说明，如果被继承人死亡，继承人为配偶还有2名子女，遗产总额是5000万元，那其中配偶受赠的拟制遗产是1000万元，以及其他遗产还有4000万元，全案的遗产税额是200万元， 在修法之前

人只会有一张税单，而纳税义务人就包含配偶以及其子女。在修法之后，则是会发出拟制遗产还有其他遗产这两张税单，其中的拟制遗产的遗产税将会是40万元，是由配偶缴纳，至于其他遗产的遗产税额则是160万元，将是由配偶以及两名子女缴纳。联合报头条新闻，在进入到今年夏天以来，鸡蛋的供应是转趋吃紧，北部是陆续传出有缺蛋的情况，其中的红壳蛋的缺口尤其明显，也导致部分的盘商只好是加价调货。许多消费者也反映，近期在卖场通路都买不到鸡蛋，架上空空的情况已经持续至少有两个礼拜。对此，养鸡协会以及蛋商工会都指出，主要是因为天气炎热，再加上母鸡的换羽，导致了产蛋率的下降。农业部则是坦言，在短期之内的规格蛋不足，但预计从8月开始，母鸡恢复投产，还会趋于稳定。蛋农则是直言，从今年5月开始，市场的红壳鸡蛋的供应就已经逐渐吃紧，到了6、7月是转趋严重，暗盘的价格是一路攀升，白壳蛋也开始供应不足，盘商都在加价抢蛋，市场的鸡蛋调度价格已经从每箱530元上涨到730元，涨幅高达 37.3%。红壳蛋甚至传出每箱1100元到1200元不等，几乎是已经来到了前年蛋荒时候的水准。但是在目前传统市场的箱蛋供应量还是足够，主要的大型通路的洗选蛋则是有缺口。对此，台北市蛋商工会常务监事刘威志表示，大型通路买不到蛋，主要是因为通路都是采用洗选蛋，但目前在市场上的老母鸡所生的蛋比较多，所生的鸡蛋因为蛋壳较薄，不适合洗选，因此供应量也会比较少。农业部畜牧司则强调，目前的蛋鸡是产能充足，但是因为平均年龄比较高，并且受到近期高温影响，还有农民正在进行换羽淘汰，因此在换羽调节、新鸡递补的过渡期间，短期之内规格蛋是有部分缺口出现，推估规格蛋的供应量将会从8月开始恢复投产，并且趋于稳定。中国时报头条新闻，针对中联致癌油事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在日前曾经公开质疑中央内部是有内鬼和门神，国民党立委陈金辉则在昨天爆料，食药署在7月4日的专家会议之中，竟然有在事后是遭到检方羁押的中联油脂总经理余林仲的列席，因此质疑卫福部是在保护加害者。食药署是在6月30日还有7月1日接获中联通报沙拉油苯偏比超标之后，台中地检署是在7月3日指挥台中市调处前往中联调取资料，但是问题还没有厘清，食药署在4日的专家会议就有中联的代表列席，但当时检方已经认定他有串证风险，不过在订定食品下架标准的时候，中联也在场，因此是起人疑窦。对此，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在昨天表示，专家会议是针对中联事件，由专家就查厂报告还有中联所提出的修正方式来决定复工的可能性，余林仲是列席复工报告，而卫福部与专家委员检视中联在7月3日提送给台中市政府的制程改善报告，因为中联并没有提出有效的改善措施，因此最后是决定不能复工，而程序是绝对正当。另外，余南在第二段会议期间就已经离席，因此是并没有参与 20% 下架标准的会议。另外，有立委是要求公布当天的开会录音档，石崇良则表示会议记录是否要公开并不是由他能够决定，要有专家们的同意，但他也强调不应该猎污，相关政策都是在科学证据下检讨。最后他也允诺，如果担心护航，会将会议资料送交给检调进行调查，同时强调自己是问心无愧，如果案件涉及到厂商或者是行政责任，已经有检调介入调查，同时针对后续的复工问题则是由所辖的主管机关进行审核，
也就是台中市政府在核定之后才能

够复工。在关心焦点新闻，人工智慧的龙头 OpenAI 的模型入侵到 Hugging Face 的事件曝光之后，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近日在一档 Podcast 的节目当中受访表示，这一起事件让他是真切感受到威胁，对他来说是非常科幻。在不久之前，他也在另外一场 AI 活动上表示，任何没有严肃看待这件事，甚至没有感到至少有一点害怕或者是敬畏的人，是都还没有真正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也呼吁要控制 AI 的发展速度，让社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更为强大的防护机制。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美国联准会 FED 在29日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在决策的过程中还有三名官员是投票支持升息，这也凸显了面对到连续五年是高于目标的通膨率， FED 的内部要求采取行动的压力是更胜以往。市场则是预估在这一项的消息宣布之后，九月会升息的几率也升高到 57.4%。 FED 是在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例会之后也发表声明指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3的投票结果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这是今年连续第五次选择按兵不动，也符合市场预期。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在前天是遭到检调搜索，传出这和2018年的0206花莲地震的善款遭到检举是账目不清有关。地检署侦办这一起涉嫌到侵占还有洗钱的案件，前天是搜索了花莲县政府的社会处，并且带回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侦讯之后，在昨天凌晨是以40万元交保，并且限制住居。另外一名庄姓公务员则是以57000元交保，其他四人则是请回。而曾经对于花莲地震善款的运用提出公开质疑的和硕董事长童子贤，在昨天回应媒体询问时则表示，就是会有地方政府把善款是移到自己认为讲起来很 OK， 但其实从灾民来看的话，实在是会摇头和叹息的地方。联合报政治新闻，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通知我国的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国人申请前往摩洛哥的签证确认函 VCL。 外交部则指出，经过查证已经确认，摩洛哥政府已经训令其全球的使领馆要暂停受理有关的申请作业，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因此外交部也从7月30日开始，除了经过专案核准之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的人士来到台湾的签证申请。外交部表示，在7月20日之前是已经获颁了摩洛哥签证确认函的国人，依照规定还是可以在有效期限之内持有关的证明入境从事商旅活动。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上冲下洗，在晶圆双雄、新兴以及联发科等电子股喊冲的带动之下，指数一度上涨1116点，但是后续在被动元件以及记忆体等类股是杀不停的影响之下，指数又一度下跌超过有600点，因此上下幅度震荡是达到有1751点，中场是下跌了105点，失守了40000点，最后是收在39933.3点，三大法人则是合计卖超508.74亿元，其中外资则是卖超了483.12亿元。在汇市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则是收盘收在32.454元，贬值了8.8分，成交金额则是22.61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我国的出口还有投资都优于预期，而各大机构也陆续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10%， 但是推升经济的表现是过度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的方面，因此立法院财委

0: 会在昨天举行了 K 型经济问题公听会，其中蓝营立委赖世葆则主张，政府对于资产超过一定程度者，应该要严厉课征 5% 的富人税，借此解决贫富差距还有分配不均等问题。而淡江大学经济系教授蔡明芳则建议，政府不能够鼓励不劳而获的投机行为，尤其是当冲降税应该要停止，自由市场之下发展出 K 型经济。他认为这并不代表政府就应该放任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同时除了建议政府要取消当冲降税的政策之外，打炒房的政策也应该持续，并且取消小额包裹免税等措施。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精神卫生法的重大修法即将正式上路，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在111年修正公布的精神卫生法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就是将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病患强制住院的决定权，从过去的精神疾病强制鉴定强制社区治疗审查会改由法院来进行审理，透过司法程序决定是否要准许强制住院。但由于第五章涉及到司法院的权责，因此是由行政院还有司法院共同订定了施行日期，正式将从今年的8月1日开始实施。另外在法院裁定的部分也采取法官保留原则，引进精神科医师与病人权益代表共同参与的专家参审制度，期望在保障公共安全还有医疗需求的同时，也可以更进一步的落实精神病患的人权保障。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校园唾液快筛引发外界议论，教育部在昨天表示，从来没有规划过是对于全校的学生来实施普筛，未来则将会比照现行的尿液筛检制度，只有针对曾经涉毒、有具体施用毒品事实，或者是经过学校评估是有必要的高风险特定人员来实施唾液快筛，并不会扩大筛检对象，也将会兼顾学生的隐私还有权益保障。教育部表示，在目前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修法作业也在持续进行中，教育部也同步修正了各级学校特定人员尿液筛检及辅导作业要点，规划唾液快筛的筛检程序、隐私保护以及后续辅导等配套措施，等到修法完成、法源完备之后才会正式上路。再来关心体育新闻，美国职篮最新讯息，随着自由市场的交易结束，夏季联赛也分出胜负，各队的战力也交了底。而美国媒体在之前公布了东区的战力榜，由寻求卫冕的尼克领军，而拥有詹姆斯还有杰伦布朗加盟的76人则是紧追在后。在昨天的西区战力榜也最终出炉，其中文班亚马所领军的马刺队是高居第一，亚历山大坐镇的雷霆则是位居第二。另外是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虽然已经落幕，但是阿根廷在赛事期间爆发的争议还是在持续燃烧，国际足球总会 FIFA 纪律委员会宣布正式对阿根廷足球协会多名主力球员还有教练团展开纪律惩处程序。阿根廷不仅因为决赛不敌西班牙之后失控是引发了肢体冲突，四强的比赛当中战胜了英格兰之后则展示了福克兰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政治布条，再加上球迷的歧视言行等事件，恐怕将会面临到 FIFA 所寄出的严厉禁赛还有相关重罚。自由时报体育新闻， 台湾羽球一姐邱品倩昨天在超级300系列台北羽球公开赛的女子单打16强，拍下了对手来自于日本的好手水晶爱美闯进到8强。

强之列。不过因为在前一天的赛程比较晚，到了比赛结束已经是将近晚上11点，准备休息的时候是已经凌晨2点多，因此在昨天比赛之前大概只有睡了5个多小时。但他表示这是选手都会遇到的问题，也考验大家的恢复能力。另外是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上周在超级1000系列中国羽球公开赛夺得冠军，也写下不少历史记录。在昨天，羽球协会荣誉理事长张国作则是特别颁发了10万元的奖金给予周天成，周天成也当场宣布将全数捐给法务部矫正署台南少年关护所，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曾经犯错的少年透过羽毛球来走回到人生正轨。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国民党立委在29日指出，有民进党干部的亲属在中国大陆是疑似失踪，涉及到刑事案件。对此，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在昨天回应，陆委会在7月初就已经大概知道情况，但是对于谢龙介所质疑陆委会的盖牌，梁文杰则表示这与事实不符。梁文杰指出，陆委会是依照管道了解案件的大概状况，但其实家属并没有向海基会或者是陆委会进行陈情，陆委会也尊重家属的意愿。这个案子不管怎么样，是不会把家属不愿意说的事情或者是个人的隐私向任何人透露。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日经亚洲在昨天的报道，针对全球67类的重要商品还有服务进行了市场的份额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贸易政策持续冲击到供应链的背景之下，中国大陆的企业仍然在全球市场是加速在攻城略地。在去年，大陆企业在19个品项当中就占据全球最大的市占率，比起2024年又增加了一个品类，而美国企业则是从原先的27个降到了23个，是一口气就在去年丢掉了4个冠军宝座。而其中在整车方面，比亚迪在去年是正式超越美国特斯拉，以 14.5% 的市占率成为全球新兴能源汽车的市场龙头，也高于特斯拉的 11.3%。 报道指出，虽然美国对于中国电动车是课征了 100% 的关税，迫使中国的汽车企业转向东南亚等地的市场来开疆辟土，目前比亚迪等品牌在泰国的新能源车市的市场份额已经突破了 20%， 也展现了强劲的市场渗透力。自由时报新闻，内政部将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并且指出统促党是长期涉及到系统性以及组织性的犯罪。有知情人士透露，该党根本是中共的在台分支，同时犯下多起的跨国镇压案，历年来涉犯的刑事案件更是罄竹难书。而本案经过了跨政党所组成的政党审议委员会，最终是审议通过，并且由内政部完整搜集相关事证。知情人士也指出，统促党是由竹联帮大佬张安乐所创立，在创党初期是以竹联帮等黑道成员作为基底，而警方近年查获了党员涉犯的刑事案件，就包含有伤害、恐吓取财、妨害自由、电信诈欺以及跨国的人口贩运等罪，并且是多次动员的帮派成员危害社会秩序，为中国在台湾发展组织，犯下了有近上百起的案件，而甚至有10名的核心干部是持续在重复犯案。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两艘天然气船29日在埃及的地中海沿岸的达米艾塔港遇袭爆炸，其中一艘的船东是美国企业。而被问到这一起攻击是由哪一方发动，美国总统川普在同一天是在白宫表示，他已经听取了有关的简报，这只是老把戏，美国也将痛击伊朗。埃及其实也是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之一，29日的这一场袭击则是从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以来，埃及首次被卷入战火。两位伊朗消息人士对于纽约时报表示，

起无人机攻击事件，目的是要展现一旦伊朗选择升温情势，全球的航运还有能源供应恐怕都会面临到更为严重的干扰。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日本熊本县的强震发生已经超过48小时，但灾情还在持续扩大，自卫队已经增加到5100人前往熊本救灾。熊本县则是在昨天公布，至今为止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4人，其中日本的制止八代工厂还有永旺购物中心分别则有8人以及7人罹难。另一方面，全县将近有上万名的灾民还是挤在避难所。朝日新闻指出，不少避难所依然是缺乏纸箱床、干净的厕所还有热食供应，这和2016年熊本地震时候的景象几乎是没有差别，因此是再度引发外界对于日本救灾效率的质疑。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在昨天的凌晨对乌克兰是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但是在期间一枚飞弹则是传出了侵入到北约成员国波兰的空域，并且坠毁在当地东部的农田。初步勘查后发现，在现场是有直径达到10公尺的撞击坑，波兰军方是紧急升空战机来进行戒备，总理图斯克则已经成立特别协调小组，并且赶往现场进行了解处置。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市动保处将在8月1日的下午1点30分，在桃园市的南昌动物保护教育园区举办今年度的第二季非犬猫特宠认养活动。本次开放认养的动物就包含有宗师蜥、鹌鹑、红腿象龟、花背香龟，还有和尚鹦鹉以及兔子等，共计有15只。其中红腿象龟还有花背香龟是采取指定认养方式，申请人是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接受资格审查，而另外是有意认养者必须要涉及在桃园市年满18岁，并且是具有饲养特殊宠物的能力，在当天可以携带身份证还有适当坚固的动物运输笼具，并且在现场参加生命教育课程，进一步了解到饲养照护的相关技术以及知识。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捷运三莺线从6月30日开始是启动了试营运，不只是大幅缩短了三峡到莺歌地区的跨区通勤时间，更是带动了沿线的观光热潮。为了因应日益增长的乘客，新北捷运公司也在昨天宣布，将从8月1日开始，试营运时间会扩大延长到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10点，同时全线是免费搭乘的优惠则是将持续实施到8月31日为止。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政府推动国中小的营养午餐免费政策9月就要上路，但是有议员指出，目前在台北市的国中小总共有152所，其中有高达60%的学校是出现了流标问题，有超过11万名的学生在开学之后恐怕将面临到没有午餐可以吃的窘境。因此议员也要求教育部是应该要积极介入，并且提出备援计划，务必要确保9月1日所有的台北市的国中小学童都能够吃得到营养午餐。教育局方面则是回应，各校的招标作业都是依照采购法还有既定时程来积极办理中，教育局也将会持续的密切追踪有关招标的状况，并且办理专案说明会，确保8月21日之前就可以完成全市的午餐超标。联合报北区新闻，新北市在昨天公布了2026当大人演唱会活动，其中的卡司包含有三金歌王卢广仲、金曲最佳乐团迷先生以及宇宙人。8月15日则将是在新北市民广场接力开唱，另外还有人气乐团怕胖队、公馆青少年、创作星星吕允、许维芳以及东部坏男孩等音乐人将轮番登台，并且结合高校所原创的毕业歌30强、学生社团的展演到制服 party。

Party， 而相关活动从白天的学生展演是一路热闹到晚间的演唱会，活动全程都是免费入场，也欢迎大众可以穿着制服一同前往体验。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